能一下子改变整个族群，这依然需要依赖外部的物质条件，环境、气候，甚至周围的其他物种。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偶然负责发现，自然选择负责传播发明，说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除了地球环境的意外，动植物的意外，接下来我们随着作者看一下发生在人类自身的一些偶然事件。每个人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有人计算过，从父母决定生育那一刻起，我们能作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概率是70万亿分之一。可能你会为这个数字感到震惊。之所以说幸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一过程当中存在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突变。大约会有5%的婴儿患有基因疾病，其中20%是由父母双方都没有出现过的新突变导致的。 A 型血友病、进行性甲肥大性肌营养不良和红绿色盲都是由 X 染色体缺陷导致的，而我们常说的21三体综合征就是由于女性21号染色体上某些基因分量过多引发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父母生育的年龄越大，后代患基因疾病的风险就越高。这一结论并非耸人听闻，国外的研究组织做过调查，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物质经过多轮的 DNA 复制会积累更多的突变。这一点在之前我们提到过，父亲的年龄每增加2岁就会多3种新增的突变遗传给后代。50岁以上的男性生下患有孤独症后代的风险比30岁以下的男性高66%。40岁以上女性的卵子出现三体性的风险是25岁时候的2.5倍。人类的出生过程伴随着这么多可能出现的意外，所以一个健康成长的人应该感到幸运。但是人的一生所面临的疾病很多也和年龄有关。近些年流行病学专家对癌症的发病率和年龄的关系做了计算。以前人们认为癌症是一种一次性打击现象，不同年龄段的人遭遇同样的打击概率应该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结果却显示，癌症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也表明，癌症是细胞内一系列连续突变的结果，这些突变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积累。最初，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基因或是什么样的基因会导致癌症。随着基因克隆和 DNA 测序技术的发展，一系列和人类癌症相关的基因突变被整合起来。人们发现癌症患者的基因当中有大约150个基因会经常发生突变，这个数量只占人体基因的不到1%。突变的基因一般分为2类，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假设一辆汽车速度突然失控，存在2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加速器卡壳，另外一种是制动器失灵。同样致癌基因的突变会导致加速器卡壳，而抑癌基因的突变会使制动器失灵。有了这些新知识带来的力量，相信人类医学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方法来应对癌症，治疗癌症的有效药物也将不断出现。读完这本《进化的偶然》，我们感觉这个世界似乎一切都是由一连串

0: 的偶然事件造成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偶然的背后，同样还有一系列必然的选择。而作者真正想传递给我们的观点，是要对自然心存敬畏，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看似稳定其实不稳定的星球心存敬畏，对和我们共同享受这个美妙世界的生物心存敬畏，最后对我们人类自身心存敬畏。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进化的偶然》，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仿制药的真相》，《亿万年的孤独》，大呼过瘾的科学知识，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千金本来是比喻男孩子的。千金本来是一个敬词，过去只能敬称别人家的女孩叫千金，千金小姐呢，当然就是指没有结婚的女子。金是古代的货币单位，古人用金称呼金钱，比如《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亿万户。”项羽的头值一千斤黄金，可见有多贵重。后来千金就引申为贵重的意思，比如千金之子就是指富贵人家的子孙。千金一词出自梁书《谢斐传》。南朝梁的著名文学家谢斐小时候非常聪明，父亲谢庄很喜欢这个儿子，外出游玩的时候经常带上他。谢斐十岁的时候就能写一首好文章，有一次谢庄带着他去土山游玩，让谢斐写一篇命题作文，谢斐拿过笔来一气呵成，谢庄看了之后不由得大喜过望。谢庄的朋友王景文说，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笑，因扶斐备曰：“真吾家千金，就是真是我家的千金啊。”从此之后，千金这个比喻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专指男孩子，到了元代，千金这个称谓才和小姐组合在一起，用来敬称富贵人家的未婚女子。比如张国宾所作《薛仁贵荣归故里》一句中说道：“小姐也，我则是个庶民百姓之女，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显然在张国宾写作这出剧之前，民间已经改换了千金这个词的原始含义，而是用来指称女孩子了。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

0: 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

0: 嘴巴。
1: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2: Oh no！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武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嗨，这里依然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原创说明书，一起来发掘宝藏原创歌曲，感受独立音乐人的真诚与力量。首先我们来听 Nope 偶尔的宇宙坠落之后，整首歌氛围感拉满，以宇宙为意象，唱出了对未知的憧憬与心底的柔软，没有复杂的编曲，却能让人静下心来慢慢聆听。

再来听第二首原创作品，永兴的以后以后以后。每一次追问都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情绪。 Hook 演唱部分是当代年轻人喜欢的，编曲里的合成器和人声采样切片之作很巧妙。

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原创说明书，来听一杯陈豆浆的《追光人》，唱出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初心、追寻光明的勇气。编曲层次饱满，搭配一杯陈豆浆深情的演唱，治愈又有力量，听完会让人充满希望。

新歌风向标，接下来我们听这首编曲大魔王胡彦斌的全新单曲《看情况》。就在3月28日，胡彦斌在南昌演唱会现场惊喜首唱了这首歌。歌名看似简单，却藏着接纳生活不确定性的生活哲学，延续了胡彦斌一贯的细腻风格，旋律抓耳，情感真挚，值得反复收听。

0: 到底啥情况了？
1: 一首《看情况》来自胡彦斌。说到胡彦斌，他的创作实力是不容小觑的。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他为侧田创作的经典金曲《男人 KTV》。这首歌由胡彦斌作曲，2007年胡彦斌率先演唱并收录在自己的专辑《男人歌》中，后来被侧田翻唱，迅速。

首新歌来自锤娜丽莎的《白乌鸦的坦白》，也是她挣脱标签回归歌手身份的自我宣言。歌曲采用复古 disco 编曲，律动轻快抓耳，锤娜丽莎用松弛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不迎合不盲从的态度。歌词里藏着她10年间对抗标签的勇气，实力展现了专业歌手的扎实功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1: 在广西的南部，有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甜蜜小城灵山。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燕就和大家一起在电波中云游这座甜蜜之城。在灵山乡间，一种跳出来的独特文化依然在广大农村盛行，这便是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跳岭头。作为一种在郊野祭祀中所跳的面具舞蹈，跳岭头自古便在广西南部地区的钦州、灵山、浦北一带流传，也叫看岭头、挪舞、送鼓，因其多在村边缓坡岭头上举行，所以叫做跳岭头。每年时序进入农历八至十月，灵山乡村都会择日举办岭头节。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跳岭头。传统的跳岭头传承了古代傩戏的许多特征，演出时头戴面具，身穿玄衣朱裳，手持大刀、长剑、利斧、摇铃等器，以方言演唱，是一种极具角色个性的仪式化、城市化的民间舞蹈。在灵山的烟墩镇，击鼓迎春的风俗已经延绵了数百年，它充满了欢快热烈的年味，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烟墩大鼓最早出现在隋末唐初，受到从中原地区传入岭南壮族的陶鼓和古代灵山行铜鼓遗风的影响而出现，最早用于民间驱鬼辟邪，后来曾用于战事。到了明清时期，烟墩大鼓还被民间用于祭祀。烟墩大鼓是灵山民间击鼓迎春或重大节庆的传统乐器，至今每到过年，灵山人就欢聚一堂，击鼓迎春，举办赛鼓、拼鼓等民俗娱乐活动，祈求新年五谷丰登，人人平安。浓郁的历史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不断渗透着灵山这片韵味无穷的土地，给人以醇厚绵长的心灵滋养，也给民族以生生不息的动力。灵山一座不乏美味的小城，充足的阳光雨水滋养出许多让人流连忘返、频频回顾的地道美食。采用灵山优质糯米、野生粽叶、板栗、虾米、猪肉、绿豆等配料做成的灵山大粽，其味糯而不糊，肥而不腻，美味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灵山人过年以包大粽、走访亲友为习俗，长久以来，大粽成为灵山人春节送礼的佳品。灵山不仅以种植荔枝著名，灵山龙眼也是之优价扬，驰名区内外。始在灵山龙眼汉朝时已有栽培，主要品种是玲珑、楚梁、石夹、广眼等，以个大核小、肉质鲜嫩、色泽晶莹、汁多味甜为特点，历来被视为是珍贵果品。灵山芝麻饼是灵山县的当地特产，皮薄馅厚，香脆可口。灵山芝麻饼以上好白面或者红薯为主料，配以芝麻、酥油、碱面等辅料，上炉烘烤而成，馅料可有南瓜馅、地瓜馅、虾仁馅、牛肉馅等，是一道让人回味无比的传统美食。灵山产茶已有500多年历史，以香高、味浓、耐泡而闻名。目前灵山县拥有茶园面积6万多亩，主要产品有红茶、红穗茶、绿茶、茉莉花茶、乌龙茶等。蜂糖腊鸭也是另一道灵山美味，鸭子屠宰清理过后，用盐、五香粉、米酒等佐料香料腌制，经过日晒脱水而成。灵山蜂糖是灵山的北大门和北风口，气温一般比县城低2度左右。到了冬季，北风强劲，此时此地制作出来的腊鸭，辣味浓郁，味道鲜美，口味尽食，也是灵山人送礼的佳品。或许正应了那一句 好山好水养出好食材。在灵山，走街串巷也好，入乡进村也好，总能找到让你再回味的美食。还有沙坪扣肉、炒田螺、烧腰粉、醋酸粉、簸箕粉，它们都是灵山的地道风味，也是异乡游客的第一印象，更是离乡人浓浓的乡愁滋味。灵山这一座低调的南方小城，至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这里山水荟萃，游眺羚羊石榴峰，锦屏常有白云峰。这里人文璀璨，千万年前的回音仍在敲击叩响。不管你是想来一场寻味之旅，还是来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小城里总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发现的、体验的美。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城镇梨香众王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王，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上粽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还有虾米、海味等等。这条大粽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吃得完。最到了2013年，灵山大众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咁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有时还用一些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粽馅。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人家早是加一些五花肉入去调味，随着灵山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粽料也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的人就越来越多。根据粽料的不同，灵山大粽又分为猪脚粽、板栗粽、绿豆粽、叉烧粽、鱿鱼粽，甚至现在太香粽王还将整只鸡包下去都有。刚刚出锅的灵山大粽，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和糯米的清香。打开大粽造型的坚固，带住微黄的色泽，切开大粽，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的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粽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粽在常温下可以放10多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粽的食法一般有2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第二种就是煎过的大粽，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的粽片，放到锅入面慢火煎。慢火煎下

中篇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嘅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作者叶黎梅，播音李维，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惠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大家好，我叫林彩凤，现在我为小江街道六星村凤姐瓜皮代言。这个黄瓜皮呢，是我们浦北的特产，特别是我们小江街道六星村的，我们这里是盛产富士稻米啊，我们的土质是有含有富士，然后这个黄瓜皮呢，经过我自己的独特制作，比其他的瓜皮还要香脆的。欢迎大家前来购买我的凤姐黄瓜皮。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

0: 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
2: 美味来袭，告诉你。
3: 新主人的一天可以都是粉，样样好吃都停不下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心中那些让人心心念念的花式米粉吧。青州猪脚粉，作为青州最具有代表性的猪脚粉，不仅美味，还是一道青州招牌非遗美食哦。2016年青州猪脚粉制法列入青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猪脚粉以猪脚的 Q 弹香脆为特色，猪蹄卤得非常入味，咬上一口，满满的胶原蛋白，皮弹肉嫩，软烂和嚼劲都融合得恰到好处，香料和油脂渗透得不多不少。青州猪脚粉，神仙也打滚呐、啊！青州海鲜粉，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当然不能缺一碗海鲜粉了。新鲜鱿鱼、大虾、迷虫、各种海螺任意搭配，原汤猛火熬煮，食材新鲜饱满，分量超足。刚出锅的时候，粉热气腾腾的，闻起来有一股海鲜特有的鲜香味儿。配上店家自制的酸椒酱，吃过之后，保证你下回还想再来。再喝上一口浓浓的海鲜汤底，哈，简直绝了！鹿屋酸醋粉，鹿屋镇位于灵山县，鹿屋醋酸粉是本地一大特色。以酸甜风味、爽滑口感独树一帜，在炎热的夏季来上那么一碗，简直就是爽歪歪。醋酸粉的酸甜得益于醋的绝妙搭配，发酵好的糖醋经过烹煮，配上切碎的酸梅、蒜末，再配上一些适当的糖和盐，粉的汤底就做好了。再佐以焯过水的豆芽和切碎的炸豆腐，最后再浇上一勺扣肉汁或猪脚汁，鲜香味美，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啊。灵山烧鸭粉，灵山烧鸭粉是灵山一道极具特色的早餐，几乎每一家早餐店都少不了烧鸭粉的踪影。烧鸭做得酥脆，滋滋流油，覆盖在煮好的粉上，烧鸭的浓香再加上米粉独有的稻香味混杂在一起，闻起来就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烧鸭粉还有另外一种吃法，粉肉分开，粉经过水烫过之后，淋上浓浓的骨汤，再撒上几颗葱花，外酥里嫩的鸭肉单独装在一个碟子中，淋上几滴蜜汁，吃起来口感丰富，这味道那叫一个好。为了更好地满足顾客的口味，店家还会配置一个小小的料碟，里面有柠檬酸酱、蒜蓉、生辣椒等，一份烧鸭粉精神不打魂。湖北炸肉粉，湖北炸肉粉和平时我们吃的切粉不同，又宽又薄还很滑，炸肉出锅的香气连隔壁家的孩子都要馋哭了，刚咬下去是一种酥酥脆脆的感觉，再咀嚼一会儿，里边的肉汁冒出来，鲜香美味。肉汁与粉混合在一起，再沾上灵魂的酱汁，酸酸甜甜的味道让人难以抗拒。

黄乌豚炒粉，猪肉、猪肝、猪肠、胡萝卜丝儿、白菜放入锅中翻炒熟了之后，立刻倒入粉条。粉条刚炒出来的时候，根根分明，香气扑鼻，没有过多的油，也不会干巴，用料十足，吃下去满嘴都是料。在黄乌豚镇还流传着一个关于炒粉的小故事哟。据说以前黄乌豚镇的年轻人相亲时，如果双方都有意了，那么在吃饭的时候，男方就叫店主炒粉，而且要在粉的下面放一些猪肉。当大家吃到肉的时候，说明男方有意了，如果女方不反对的话，那就算相亲成功了。爱他就带他去吃黄乌豚炒粉吧。锅气粉，锅气粉是现做现卖的，类似于广东的肠粉，但做法跟用料都有所不同。比起肠粉，锅气粉更讲究原汁原味，风味独特。把适当的米浆倒入锅气中，摊匀后放入烧滚的锅内，盖上锅蒸煮片刻后取出簸箕，用竹片沿簸箕周围上刮上一圈，趁热将粉轻轻剥离，卷成条切成块，装盘淋上汤汁，一份簸箕粉就做好了。簸箕粉皮薄而通透，口感爽滑而不腻，酱汁的美味渗透在每一根肠粉中，口感超棒。在美好的一天，在各种粉类中吃一碗中意的粉，这是属于青州的小确幸。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愿和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三十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

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或是自然风光，或是文化风情，每一处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故事。那么现在请随云烟一起探寻魅力钦州，品味咱们钦州的文化风情吧。首先来到刘永福旧居。刘永福旧居建于清末时期，位于清南区板桂街，是民族英雄旧居所在地，也是伟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走入三宣堂，视线追寻着历史的脚步，一段段时光记忆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敬佩与缅怀之意油然而生。往昔生活起居琐事，日常处理军事要务，平日操兵练武训练，像一帧帧生活记录画面，将刘老将军日常生活场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刘永福纪念馆开启了一段段厚重的历史记忆大门，黑虎出山，元月抗法，渡台抗日，刘老将军满怀民族大义，意气风发，英勇善战，心怀家国，看着眼前景象，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再来说到冯子材旧居，冯子材旧居建于清朝1875年，是典型的清代南方府地建筑群，是抗法民族英雄的旧居地。推开旧居厚重的木门，跨越上上世纪留存的门槛，让我们跨越门槛，亲身感受这段历史，回顾着冯子材的光辉事迹。镇南关大捷作为抗法重大战役，在战役中彰显了其英雄主义精神，曲折的历史更加立体生动，给予我们更多的人生启迪。冯子材旧居位于清北区宫保街，而一字之差的冯子材故居则位于秦南区沙尾街133号、144号，是民族英雄冯子材出生的地方，并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光。冯子材故居建于清雍正年间，是典型的清代南方府地建筑群。进入故居，眼前已焕然一新，但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依然保存。进入展厅，眼前展现了钦州当地著名地点，墙面上陈列多位英雄人物事迹，在历史长河里依然熠熠生辉。生平清正廉洁，崇文兴教，将一腔热血奉献于国家和人民，伟大高尚的精神品质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冯老英雄戎马一生，战功赫赫，保国抗法，海南扶黎，爱国主义情怀依然在彰显，影响着年轻一代的我们。接下来是广州会馆。

下大朗书院。大朗书院建于光绪年间1899年，越州文化千秋耀，浦水珠光万古流，深厚的书香文化气息迎面而来，是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行步于院中，环境幽深寂静，院内石柱刻有寓意深远的对联，院中摆放着古朴有致的香炉，端庄肃然的孔像守护着书院，让人倍感浓郁的文化气息。步入考场是规整一致的考场安排，亲身体验古人考试氛围，心里不免带入古人应试紧张心情，也是十分的精彩有趣。最后再来说一下大鲁古村。大鲁古村是第一批传统村落，悠久古朴的村民村风是保存规模最大的明清建筑群，古树、古宅、古帘是它最显著的特征。郁郁青青的古树环绕，古香古色的村落建筑群规划，描绘出一幅岁月静好的生活图画，置身其中给人带来返璞归真的情怀感触。细品古人对联艺术作品，对仗工整，形式多样，意味深远，趣味尽在其中。古人藏于对联中的精妙小心思在等着我们去发现。钦州城市的美还不止这些呢，心动不如行动，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发现吧。

0: 选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
2: 北投沿海高速公路青州中心收费站收费员邹坤。
3: 我不想成为一个平庸的人，既然选择了成为一名沿海高速人，就要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理想、信念和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神圣的选择，干出点成绩来，不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的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辗转我在北投沿海高速公路工作有14个年头了，6年一线收费工作，4年收费稽查工作，3年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工作，1年收费管理工作。一路走来，站在不同的新起点，我激情满怀，全力为员工和过往师承排忧解难，用过硬的稽查业务让逃废车辆绳之以法，把扶贫工作做到贫困户心坎上，创新做好收费管理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不同岗位的工作，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我喜欢做公益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送早餐。凌晨5点，扛着暖暖的早餐到社区集合点，组织志愿者们将早餐送给防疫站点工作人员、环卫工人、过往司机。在环卫工作人员吃早餐之余，我拿着扫把清扫街道，切身体会他们的辛勤付出，感激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给我们创造着城市的美丽，为我们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可以说这14年是沿海高速铸就了我，我也把我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北投市民。未来还有20年、40年，我会用我的余生继续努力着、创造着，用奋斗书写青春，拼搏未来，不做一个平庸的人。我叫周坤，我是正当青年。

0: 我用我方式伟大，就算是长大。
1: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
2: 城市之声，
1: 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3: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4: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5: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6: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7: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8: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9: 有啊。
8: 嗯，卖给他们吗？
9: 给钱就卖呀。
8: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9: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8: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9: 这你是谁呀？
8: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9: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 你知道吗？

0: 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兵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1: 春色渐入迷人眼，春时落味两相宜。春天不止美在山野间，还香在舌尖。趁春意正浓，一起来品味钦州春至美好时光吧。人间四月，万物复苏，有种植物正悄悄地生长开来，牵动着无数吃货的心，那就是艾草。艾草是春季上好的时令食材，钦州民间有不少与艾草有关的美味佳肴，艾叶糍粑就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下面云燕就和你一起分享艾糍的制作方法。洗净后的艾草过水焯一遍，用料理机将艾草打成糊汁，将糊汁倒进糯米粉当中去搅拌，反复揉搓、挤压和延展。十分钟之后啊，面团形状逐步发硬，把馅料裹进面皮捏成团状，蒸上15分钟后，艾糍就可以出锅了。鲜嫩艾叶的清香和糯米糍粑柔软劲道的口感完美结合，一团艾糍应是钦州春天里最经典的味道。舌尖上的春日，除了吃的也不能少喝的。何物堪留客，春风与春芽。春茶是指越冬后的茶树，在春天里萌发的芽叶采制而成的茶叶。由于气温温暖，钦州市灵山县湖北县的春茶要比不少地方早上市一个月。春茶由于茶树营养物质丰富，故而叶肉肥厚，芳香物质和维生素含量较高，外形条索紧洁重实，通常绿茶色泽绿润，红茶乌润，品质较好，春日里喝上一口回味甘长。说到最能代表春日的水果，杨梅首当其冲。钦州杨梅的成熟季啊，在3月到5月，钦州各县区乡镇里最不缺的就是杨梅树。一到这个时候，群山翠岭间沉甸甸的杨梅是挂满树梢，凝翠流丹，闪红烁紫，呈现出一派醉人的景象。钦州市各县区都有杨梅种植，钦南区的杨梅主要分布在纳物里杨梅园，钦北区的杨梅种植主要分布在大直镇、大寺镇、小董镇和板城镇，灵山县的杨梅树种植主要分布在太平镇九东村和石塘镇的大化村，浦北县杨梅啊主要产自六银镇。春日水果除了杨梅，李子也是咱们钦州人的心头好。关于李子，钦州人有独特的吃法，甘草盐是灵魂。李子在钦州啊是零星种植的果类作物，比较集中在灵山县的新墟镇的大理、露水一带，还有灵山县平南镇、浦北县三河镇、北通镇等地。品质最好、味道最甜的就是灵山的新墟三华里，那莉镇是我市最大的优质三华里种植基地，也是广西最大的优质三华里出产地之一。哇哦，说完了水果，我们再来说说春笋。春雨过后，钦州的山间竹林中各种春笋便破土而出，天然无功。

菜简直让人嘴馋。水嫩的春笋像新生的生命，剥去笋衣，露出光滑鲜亮的笋肉，无论是清炒、油焖还是炖汤，都能够给人惊喜。吃过春笋，方知春之味。接下来把目光从山间投向大海，每年钦州的三四五月份，钦州海域都有大群的鱿鱼从深海的越冬场所回游至温暖的钦州湾准备繁殖，形成了所谓的鱿鱼季。这波等了这么久，一年一度让人兴奋的鱿鱼季又来了。鱿鱼在春夏季节交替时交配产卵，四月五月的鱿鱼最为鲜美，优质鱿鱼体型完整结实，粉红色半透明状，闪着晶莹的光泽。如果你要寻一味春天的鲜美，鱿鱼一定当仁不让。一口鱿鱼一口酒，咬住春天不松口。春天不止美在山野间，还香在舌尖上。不同的春季美食对于大家来说都是迎接春天不同的方式。你最喜欢的春日美食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钦州电台微信公众号和我一起分享。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四中学一名语文老师，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籍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记者与作家艾德加·斯诺所著，他用整整7年的时间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和光荣事迹。通过斯诺先生的笔触之下，我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满腔热情和改变世界的决心与勇气，更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了他们那不可征服的战斗精神。下面我就其中第二章的一个片段来与大家共同分享。成功突破了第一道碉堡线之后，红军先是向西，然后向北行军。这条前所未有的征程历时1年之久，这是一次异彩纷呈的远征，有许多故事值得讲述，但在此只能做极为简要的概述。共产党人告诉我，他们正在撰写一部关于长征的集体报告，几十位参加过长征的人投身到写作中，已经完成了30万字。冒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气和怯懦、胜利和狂喜、痛苦、牺牲、忠诚，千万青年永不磨灭的热情，永不放弃的希望和令人惊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像一团火焰照亮着这一路征程。这些青年人无论是在他人面前还是面对自然、上帝、死亡，都绝不认输。所有的这一切宛如一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奥德赛史诗。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推荐理由以及片段分享，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共鸣，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推荐这本书，共同去阅读。我的推荐完毕，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进，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 啊，怎么了？
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

0: 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1: 今天和大家一起打卡浦北县石祖禅茶园森林康养基地。石祖禅茶园位于钦州市浦北县北通镇纳新村委境内，距离县城30公里，离贵河高速公路入口仅20公里，交通非常便利。更重要的是大埔高速开通了，从南宁到浦北仅需要1.5个小时。这里受到印支晚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形成了各种形状奇特的岩石景观，绵延山峰，如万寿龟石、吉象迎宾石、神龟驼服石、事件石、海豚石等，几乎每个区域都能遇到奇形怪状的石景。这里除了自然鬼斧神工的石景，还有让你绝不虚此行的独特风景。此地的特色景点之一就是充满禅意的塔林，行走在此处，远可观青松山岭，近可赏塔林建筑。每一座塔林上还有个小沙弥，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在石祖禅茶园，处处都能感受到这样的平心静气。大地回春，石祖禅茶园也开满了山花，树枝上、花丛中尽是万紫千红，夏日蝉鸣鸟叫，骄阳似火。此处却是绿荫遮天，由清泉、怪石、花香、阳光组成一幅夏日油画。一夜之秋，秋风过境，树叶飘落，满地金黄，与丹枫遥相辉映，共谱秋日美景。寒风凛冽，霜雪世界隐藏着无数欢乐奇趣。看雾凇、赏冰凌才是石祖禅茶园的冬天。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石祖禅茶园的

离子，森林覆盖率高达73.27%，林地绿化率在96%以上，是一个真正的养生基地。在十组禅茶园内休闲漫步，走在茶园步道中，空气中弥漫着自然的清新味道，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十组禅茶园还是徒步天堂，沿着步道穿越丛林走到山顶，与山林石景为伍，共同享受这片湛蓝的天空。适当的身体力行是康养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云溪养生区的茶树林里修剪茶枝，采摘茶叶，积极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康养劳动，在劳动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从身到心沉浸在与茶园融为一体的世界中。生命在于运动，呼吸茶园的自然空气，于清晨或傍晚的时间在森林瑜伽平台舒展身心，打一套养生太极或瑜伽运动，在调节身体机能的同时，还能欣赏久违的朝阳余晖。都说读书可以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在休闲凉亭中读一本好书，排解心中的郁气，鸟鸣花香的和声中端坐于林中阅读，恍若进入一种惬意的桃源生活。十组禅茶园的特色不仅在于茶，也在于禅。康养体验者在这里可以选择静修，远离城市喧嚣，享受自然宁静，休闲养生的慢生活，让你感受全方位舒适的康养生活。游玩的最后一站，再吃上一顿素食宴，于优美的森林康养环境之中，既是养生又是养心。十组禅茶园散发着最贴近生活的浪漫气息，赏景、游玩、养生，呼朋唤友来此一游，不负美好时光。

为咗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小朋友一起嚟好好学习呢啲防溺水安全提示。请各位家长告知小朋友以下注意事项：一、不能私自或者结伴去野外水域边游玩；二、唔好喺池塘边嬉戏打闹、除钓鱼虾或者打捞物品；三、喺户外要主动远离湿滑嘅岸边；四、喺游泳之前要做好热身运动，唔好贸然落水，唔好跳水；五、游泳嗰阵唔好相互打闹，如有不适立即上岸；六、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就不能游泳啦；七、如果水性不佳，唔好去深水区游泳。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夜心中的夜里偷偷的想。

0: 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1: 猪脚粉，钦州知名小吃。猪脚飘香的钦州城，有人曾夸张地说，在钦州街头使劲闻一闻，就能闻到猪脚粉、猪脚特有的香味。在钦州市区，百步之内便可遇到一家猪脚粉店。目前，钦州猪脚粉的风味有两种，一种是传统风味，其特点是皮稍软而腻，适合喜欢油腻重口味的食客；另一种是改良后的风味，它的特点是皮脆而不腻，适合喜欢清淡的食客。一个猪脚在懂吃的钦州人手里啊，是玩出了花样。猪脚的种类有许多，大骨、二重骨、大腿肉、猪脚蹄，每个部位口感也不尽相同。大骨多肉，二重骨皮脆，大腿肉油水足，猪脚蹄有嚼劲。猪脚粉搭配的米粉是湿粉，分大粉和细粉。大粉是熟透的河粉，切成两指宽粉段，直接加上猪脚汁，和着猪脚干捞吃，

粉要放在热水当中去涮一下，再倒入汤和猪脚汁，配上猪脚的汤粉，吃起来特别的香。一碗猪脚粉是钦州人的乡愁，如同那块猪脚的制作倾注其中。而对于外地人来说，这碗猪脚粉让人一见难忘，二见倾心，三见上瘾。钦州的早餐文化素以粉为名，各种米粉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在天空刚刚翻起鱼肚白时，青城大街小巷的粉店便开始冒起热气，烫粉、煮粉、卷粉、沙包粉崭露头角，瓜粉、猪脚粉、叉烧粉、烧鸭粉一应俱全。以钦州人早餐首选的烫粉来说，有切粉和炸粉两种。肉菜呢有猪脚、瘦肉、叉烧、香肠、烧鸭、牛腩等。粉要好吃，一靠汤火，二靠原料，三靠佐料。凡是地道的米粉店啊，都是在三字上下功夫做文章。老板把米粉在沸腾的汤锅里涮一涮，等到米粉放入人碗中，撒上调料，配菜一切便大功告成。大街小巷中都不乏小有名气的米粉店，别看小店不起眼，味道却地道得很。老板，来碗稀粉。要几两？什么菜？要猪脚的话要自己选。要叉烧？不要切成条，成条咬更香。这些标配的声音早已经成为了回荡在钦城清晨最已习以为常的生活。走进粉店，无论是夏天光着膀的大爷，还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或是急着上学的学生，大到80岁的老人，小到3岁的儿童，都可以为了吃粉共聚一桌。浓浓的馊粉情怀，除了平常大众吃的最多的猪脚粉、叉烧粉、烧鸭粉，还有遵义羊肉粉、花溪牛肉粉、南宁老友粉、柳州螺丝粉、桂林米粉、防城港牛腩粉，钦州的粉呈现出流派纷呈的景象。一道道粉在钦州被美食爱好者以不同的口味改变融合，最终成为钦州一代又一代人的美食记忆。正是因为这样，粉对于钦州人来说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更是一种生活的习惯和感情的寄托。从早餐开始，大到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店，小到没有店面的摊点，一直到宵夜时间结束，粉店粉摊永远不缺人气。半夜肚子饿了，到二马路排队就是为了那碗猪脚粉，吃完就回来，要的就是那口舒服。夏天这么热这么晒，都要来搞碗粉吃就完事了。在外读书的时候，回家第一件事啊就是吃粉，这才是解乡愁的最佳方式。钦州人对粉的感情已经不是简单的一碗填饱肚子温暖身心的舌尖美食，它还承载着钦州人浓浓的故乡情怀。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手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7: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6: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我的家风家训，作者米辉春。前几天回老家喝喜酒，看到母亲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和一群孩子吃饭，我的眼泪簌簌流下来。她总是这样，一辈子与人无争，与人无辩。我母亲，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场面，但从我懂事开始，她就深深地给我传递了我家的家风家训：不辩不争，做好自己。看似简单的几个字，母亲却用她的一生来践行，同时那也深深影响了我。母亲不爱和别人争辩，每次遇到争辩的事都是静静地听，然后默默地做。最深刻的一次是母亲去求人帮忙，那时候父亲在外打工，春耕时刻家里没有牛，没有办法犁田，母亲求人不成，硬是带我们几个小孩把两亩田用锄头挖了个遍，每一处挖下去都渗进了母亲那豆粒大的汗珠，每一处挖下去都露出母亲的微笑，并埋藏了那些不愉快的种子。就这样，我家的两亩田不久也青青郁郁了。我望着母亲那晒得微黑的脸，怒火中烧。终于我等到了机会，那家人要赶水下田，因为没有溪渠，必须要经过我家的稻田，我不同意，也不让挖开我家稻田的出水口。那些人看到我态度强硬，便走了。我怕他回去找母亲理论，我也怕母亲心软，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回家挑了一担子化肥到稻田里撒了下去，这样的话，如果要通过我家的稻田赶水，就会冲走了我家的肥料，我母亲肯定不让这样做的，我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太了解母亲了。她平时非常节俭，这么一担子化肥值得我们家半个月的伙食了，她更加舍不得。我站在田埂上，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夕阳，那橘红的大圆盘似乎在对我大笑。正当我得意之时，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的身后，拍了我一巴掌，重重打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我回头望，那个可恨的人还跟在了母亲的身后。开田放水，让李叔赶水下田。母亲的话中带着严厉。不，我刚撒了肥料，娘会把肥料冲到他家稻田的。我早有防备，跟我斗，没门。母亲望着稻田，迟疑了几秒钟。开田放水。小兔崽子，李叔的田没有水，会旱死稻苗的，快点下去开田放水。望着母亲那坚决的眼神，我只好样样下去放水。那个可恨的人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对着我母亲道了歉，说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对不起。那天晚上我与母亲吵了架，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我心里为母亲愤愤不平，也认为她太过于软弱。那晚晚饭我都没吃，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家门口多了一袋化肥，上面还有一张小纸条，写着：林嫂，真心抱歉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这袋化肥母亲叫我搬还给李叔，可是搬来搬去，最终还是来到了我家。从那以后，我也逐渐放下偏见，因为那天不只是给李叔上了一堂课，更重要的是给我自己上了一堂课。母亲不是老师，却胜似老师， 你让他人以德报怨，用最简单的方式报以最美的品德，让人与人之间架起亲近的桥梁，拉近彼此心的距离，共望世间的美好。这就是我的家风家训，不变不争，做好自己。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执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3: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2: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3: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2: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3: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2: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3: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2: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3: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

0: 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1: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1: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2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6，最高潮位4.3米，11:07，最低潮位2.4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钦州港1:51，最高潮位4.3米，10:52，最低潮位2.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三墩岛1:46，最高潮位4.3米，10:47，最低潮位2.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三娘湾1:41，最高潮位4.3米，10:42，最低潮位2.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大风江1:36，最高潮位4.3米，10:37，最低潮位2.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4: 啊，怎么了？
8: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4: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当心有车来。
8: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

0: 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德住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兼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倩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倩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0: 非常欢迎邝老师。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
2: 众所周知，0至3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0至3岁的宝宝需要科学的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其实呢，我们的小宝宝就像一个刚开启的免疫系统小工厂，想象一下，就好比工厂的机器刚装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0至3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0: 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哈。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2: 这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0至1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的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均衡补充才能保证身体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0: 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个免疫力吗？
2: 宝宝的作息和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物品，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为身体这座工厂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啊，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0: 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的物品，而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你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2: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功。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就像为身体这座工厂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促使他不断学习和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他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所有的病菌侵入，保障身体的健康。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您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

0: 关键点吗？
1: 总的来说，提高0-3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四个一，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宝宝的免疫力系统是会慢慢的成长的，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科学和爱。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0: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与关怀啊。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1: 作为一个家长，我深深地体会到陪伴孩子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忽略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和物质就能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1: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读绘本。上了小学后，就要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0: 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1: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我会聚集小事，关注点滴，培养孩子阳光心态。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引导，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会放下手机，陪孩子去阅读、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0: 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1: 说到这个，我也很能理解这种压力。但是呢，我想说，孩子的成长黄金期只有一次，等你意识到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把陪伴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和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积极鼓励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孩子能自由奔跑。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帮助孩子适应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0: 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方面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您看来呢，长期的用心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挫折时也会有更有韧性。简单来说，好的陪伴就是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母永远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0: 确实如此啊，但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过度陪伴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呢？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1: 其实陪伴不等于包办， 好的陪伴应该是引导和支持，而不是过度的干预。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陪伴是为了孩子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0: 听了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寄语吗？
1: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和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0: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积极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去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特别感谢邝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带队深入青北区农贸市场、居民小区、背街小巷等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强调要按照市委有关部署，对标对表，压实责任，注重细节，补齐短板，确保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创建工作，以创城实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昨天，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6年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钦州湾广场举行。活动期间，社科工作者呢是现场开展理论宣讲、政策咨询、科普答疑等便民的服务，推动社科知识走进群众生活，浸润百姓心田。那本次的科普活动周是持续到5月17号。在515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昨天厚植家国情、奋进152026广西最美家庭揭晓暨最美家风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现场呢是揭晓了2026年广西100户最美家庭名单。那我市的张倩家庭、黄国伟家庭、陈建宇家庭、黎华俊家庭、陈若邦家庭和陆林峰家庭榜上有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 3.38 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收购呢总体呈现进度快、购物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是公布，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是达到 606.2 万人，较2020年是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是 29%，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是从2026年的 3.34 人是提升到了2025年的 4.32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 80%。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解决了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五一假期过去，出行的高峰。

0: 那也是逐步的回落，不少的旅客呢已经是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是超过了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在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情况。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桂北上空云量较多，其他地区呢是云量相对稀薄，雨水呢主要落在白色的南部、河池北部，预计未来三天广西降雨天气增多。其中今晚呢，桂林、柳州、防城港、钦州等市以及河池的东部有大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白天，桂林、柳州、贺州、贵港等市以及梧州市的北部是有中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3号晚上到14号白天，主要的降雨区呢将会移到桂东，这一带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是多云见阴天为主，偶尔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提醒大家，如果是在外遭遇这个恶劣天气，切勿在空旷地带以及树木、高塔、电线杆、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老旧房屋下方逗留，应该是尽快的到有防雷设施的安全建筑物内来进行躲避，要远离河道、沟口、地势低洼易涝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这个时候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14号白天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14号晚上到15号白天，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关注一下钦州市的天气，明天来到周三，钦州市是多云转阵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26到31度，偏南风3到5级，海面是6到7级。那周四呢是有分散阵雨，天气多变，出门请备好雨具，防午后大风。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讲一讲记忆中的百货大楼。在上个世纪70年代，钦州城区只有一家百货公司，它和五金公司、土产公司等等称为当时的八大公司。百货公司成立于1953年，职工人数最多那时达到成600多人。百货公司的主要商品经营地是百货大楼，它在钦州城区最繁华的路段一马路，原来只有两层，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又再加了一层，咁顶层啦就是办公的地方。百货大楼从朝到晚顾客进进出出，特别是到了周末更加是热闹非凡，大家亦都是将行百货大楼当成一件乐事。

因为入去的人并不一定要买嘢，睇商品凑热闹，撞啱见到个熟人倾翻两句，更加是笑逐颜开。另外，百货公司在钦州二马路还设了一个三百门市部，三个铺面面积大概三百几平方米。因为售货员都是清一色的女职工，因此叫做三百门市部。同时，这亦都凸显了当时时代不同、男女都一样的理念。当时三百门市部的主任叫做黄桂珍。现在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亦都是八十几岁的老人了。虽然讲记忆力已经不比从前，但是每当同他倾起三百门市部，他依然有好多细节谨记在心。他说每朝早上一开门，搞卫生、整理商品，等待顾客。营业嗰阵热情勤快，百闻不厌。咁落咗班之后啦，仲将票据粘好，逐一对账，做到账物相符。搬运货车到嗰阵，大家都主动去卸货，都系一班女人去担担抬抬，从来都唔请搬运工。黄桂珍同埋佢嘅三百门市部嘅二十几位女职工，喺几十年嘅岁月当中，亦都系为咗一个信念，就系为一行事业、为工作不断付出。虽然依家容颜已老，青春不在，但系佢哋依然无怨无悔。好嘅，我系李慧，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到呢度，下次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2: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3: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

0: 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2: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我市举行了2026年第2期北部湾发奖讲坛，是邀请了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赵新做中国海洋经济现状分析专题报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出席并主持报告会。专题报告呢，内容详实，视野宏大，联系实际。论述深刻，分析透彻，为推动我市向海经济发展、推进滨海运河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的指导。昨天2026年灵山县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活动在三海街道大塘村启动。那今天的活动周的主题是普及智能经济新知，文明实践赋能信誉新智生产力，将广泛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智能经济新知识，让社科知识与文明理念走进基层群众，持续提升全县人民社会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从5月1号开始，我市呢已经是全面进入到海洋伏季休渔期，严禁各类的非法捕捞行为。5月9号，市海洋局联合市公安局海洋运河分局、济南区人民政府呢是开展了伏季休渔期清港清湾专项执法活动。在济南区的金山街道的九鸭村附近的海域，是依法查获电鱼船2艘、地龙船5艘、三无船舶2艘、地龙呢约1100条，是以雷霆手段的是筑牢休渔防线，震慑违法的行为。国家疾控的消息，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已经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了 HPV 疫苗275万剂次。今年以来，中国蓄能产品出口规模急增速亮眼。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3月，我国出口锂电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呢是增长超过50%。其中，欧盟为最大的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2020年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的决赛当中均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的12连冠和女团的7连冠。王楚钦和孙颖莎是荣获本届比赛的最佳男女运动员。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表示，队伍圆满完成了赛前制定的任务。近期有消费者呢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出现眼周低温灼伤。医生介绍，眼部皮肤呢是比较的娇嫩，慢性的低温也会形成严重的灼伤。那夜间睡眠的时候呢，长时间使用蒸汽眼罩风险更高。同时呢，如果是眼罩破损，还有可能会引发异物入眼。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2: 好的，是8:08来到今天的下班晚高峰，接下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通过实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目前钦州湾大道与紫材西大街东西双向，紫材西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南往北方向，金海湾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南往北方向，目前车流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也是在慢慢的增加。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接下来再看一下

0: 汽车往汽车北站往金州湾广场方向的车流量同样是在慢慢的增加，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接下来看一下市区主要桥梁的一个情况，南珠大街一桥上通行的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特别是东往西下桥方向这边，车辆稍微多一点点，但没有明显的拥堵情况，也没有排队迹象。永福大街二桥这边也是通行比较顺畅的，但是需要经过匝道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依次上下桥。金海湾大桥三桥这边也是桥面上比较通畅的，但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三桥东，也就是金海湾东大街与滨湖路路口这边车流稍微大一点点，但也是没有明显的拥堵。紫柴大街四桥上这边也是通行比较顺畅的，但需要注意匝道口紫柴西这边的匝道口车辆可以稍微多一点点，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五桥闽昌大桥这边是比较顺畅的，是没有完全没有拥堵的情况，如果是比较着急过江的话，可以选择五桥闽江大桥进行过江。还需要注意一下人民路与新兴路路口交汇处以及大花园转盘位置的车流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通行是比较慢一点点，请大家经过时谨慎驾驶。再来看一下学校这边，星光路附小、盐水路三小、新兴路实验小学、二马路四小，以上路段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都是比较多的，有途经学校附近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九八六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
4: 我们继续来分享新歌。2026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Devil Win 共同演绎，联合 Steve DeVay、 Travis Barker 再塑 Van Halen 的经典之作。作品在摇滚底色中融入琵琶、古筝、大堂鼓、二胡等中国乐器，并加入刘宇宁的热血 rap，让东西方音乐在举杯相聚的畅爽瞬间激情碰撞。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尽情拥抱此刻，此刻举杯为我们的 FIFA 世界杯。喜欢这首歌的话，大家也可以点开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一起收听，共同举杯。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还有情。
6: 大家好，我是陈年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朱淑珍的初夏。竹摇轻盈照幽窗，杨柳徐晴照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欲初长。
7: 大家好，我是叶明星，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夏昼偶作。南州入蜀醉如酒，饮几熟眠开北有。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
8: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9: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绝句。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10: 大家好，我叫吴世荣，来自仁和小学四年级，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二。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4: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

0: 也希望能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敲响警钟，那就是大客车超员载客的危险行为。用一句话来形容，真的是一个敢开，一群人敢挤。咱们都知道，车辆超员不是小事儿，它的安全隐患是刻在骨子里的。有些驾驶人，要么是图一时方便，要么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就敢把一车人的性命当成赌注，冒着风险超员载客。你可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超员不仅会让车辆的安全性能直线下降，刹车距离变长，操控变难，还会大大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一旦出事儿，车内人员的伤亡风险更是成倍增长的。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4月10日下午5点多，忻州市灵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灵城中队的民警在正九中学路段日常执勤，民警发现一辆大客车行驶的时候有点不对劲，隔着车窗就能看到里面挤得满满当当的。民警赶紧上前把车拦了下来，等车门一打开，眼前的景象让民警都捏了一把汗。车上全是学生，过道里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连下脚的地方都快没了。这些超出核定人数的学生根本没有固定的座位，只能在过道里站着，或者随便找个地方靠着，更别说系安全带了。你想想，大客车在路上跑，万一遇到急刹车、急转弯，或者不小心发生碰撞，这些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学生很可能会被直接甩出车外。就算没被甩出去，也会在车厢里互相挤压、踩踏，后果简直不敢想。经过民警现场核查，这辆大客车核定载客是38人，可实际拉了55个人，超员17人，超员比例竟然超过了44%，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违法，而是拿几十名学生的生命开玩笑。发现违法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固定了证据，然后赶紧联系车属公司，调度合规的车辆过来，把超员的学生安全转运走，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平平安安到家。同时，民警对驾驶人李某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还结合很多真实的事故案例，跟他讲清楚大客车超员会怎么影响车辆的操控，会让刹车变得迟缓，一旦出事儿，很可能就是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民警就是要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这一次的侥幸和贪婪，差点害了几十条鲜活的生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的规定，民警依法对李某某处以罚款9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这12分记下去，他的驾驶证就要被降级，以后再想开客车可就难了。这就是违法的代价。说到这儿，我想跟所有的驾驶人说一句：别拿别人的生命当儿戏。超员载客那点利益，跟可能造成的后果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你以为只是罚点钱、扣点分儿，要是真的出了事故，那可不是小事儿，这辈子都要活在愧疚里。还有咱们广大的乘客，特别是学生和家长，一定要自觉抵制超员车，别觉得挤一挤没关系，多等一趟车，多花点钱，总比把自己置于危险中强。要是你在路上看到超员载客这种违法行为，别犹豫，赶紧拨打122报警，高速公路上就打12122，你的一次举报可能就能避免一场悲剧。客车超员的危害，咱们再强调一遍：超员的人没有固定座位，没法系安全带，一旦出事儿，人就像没拴住的东西，很容易被甩出去，受伤甚至失去生命。尤其是学生，他们本来就是需要保护的群体，要是因为超员出了事儿，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公安交管部门严厉查处这种违法行为，不是为了为难谁，就是为了守住大家的生命底线，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咱们每个人都得把交通安全放在心里，别让一时的侥幸变成一辈子的遗憾。好了，本期道路先锋就到这儿，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提个醒。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吃，
2: 好晒，
1: 好玩，
2: 好啥，
1: 好有趣，
2: 好乐意啊！
1: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2: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1: 爱车爱生活。
3: 好的，18点2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和机票这个燃油有关的 机票燃油附加费有关的这个话题哈。那说到呢，这个有机票的代理呢，已经收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一个通知啊。这个国内的这个航线的燃油的附加费呢，就是它是从这个5月16号起呢上调。那么其中呢是800公里含啊以下的这样的一个航段呢是收取90元，而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收取170元。那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的这个航段哈、是收取这个燃油费的是60元，800公里。

以上的这个航段呢是120元，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的这个燃油价呢在五月份分别是要上调30元和50元。那上个月呢，国内的这个航线的燃油的附加费呢曾经是上涨了5倍哈。那按照这个常规每月5号的这个调整，燃油附加费呢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好了，到18点25分，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英军有属军。

0: 童心。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

0: 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秘制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试，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粮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

0: 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鸣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6: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7: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6: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8: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6: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0: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9: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9: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2: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

0: 2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3: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菜园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6: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7: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6: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8: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9: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6: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0: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1: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1: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5: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5: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6: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7: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6: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8: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9: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

0: 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4: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5: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2: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5: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2: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5: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是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李玉成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时强调，对标对表压实责任，推进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自主研发光学级聚苯乙烯产品成功投产。北部湾向海经济发展纪实采访行系列报道播出第六篇，以体育加融合发展激活向海经济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唐云健、吴阳记报道。5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带队深入沁北区农贸市场、居民小区、背街小巷等，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市委有关部署，对标对表，压实责任，注重细节，补齐短板，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创建工作，以创成实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李玉成来到东升农贸市场，详细了解市场管理、经营秩序、环卫保洁、消防设施等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强农贸市场日常监管力度，规范商户经营秩序，保持摊点卫生达标，有效解决脏乱差问题，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在锦湖花园小区、海润百丽尊品小区，李玉成实地查看小区环境卫生、物业管理服务等情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工作机制，在小区设施完善、物业服务水平提升等方面多措并举，联合发力，切实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升生活品质。在紫菜街道白水塘社区，李玉成边走边看，仔细检查背街小巷环境卫生、车辆停放等情况，强调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全力解决乱堆乱放、路面破损、管线杂乱、车辆乱停等问题，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市品质。调研中，李玉成还来到环宇垃圾中转站回建项目选址地，详细了解该项目规划情况，强调要科学统筹规划，明确实施路径，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李玉成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认真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标准，明确任务，精准发力，提升系统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促进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要加强宣传引导，加大不文明现象曝光力度，大力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引导全体市民共建共治共享，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提质增效，市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确保创城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调研。
5: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
4: 通讯员李芳、秦文琪、王芳报道。5月10号，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传来重大捷报，其完全自主研发的光学级高品质聚苯乙烯 GPPS-550N 产品顺利出料，标志着企业在高端光学级化工新材料领域实现原创性突破，填补区域同类高端产品空白，为国内光学材料产业链自主可控、进口替代注入强劲动能。 GPPS-550N 为白底高透明专用料，对标行业高端标杆牌号性能，拥有高透光率、高热稳定性、安全合规性强等突出优势，完全满足光学级高端产品技术要求。产品聚焦 LED 液晶显示器、导光光学配件、透明包装、 高端家电等高端应用领域，精准匹配市场对高品质光学级聚苯乙烯的迫切需求，可全面替代同类进口产品，有效助力国内电子光学产业链降本增效、自主自强。该产品成功投产，能够进一步完善企业化工新材料产品矩阵，抢占光学材料细分赛道风口，延伸炼化一体化产业链价值，未来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该生产装置可柔性切换生产通用级、高抗冲击两大系列多排号产品，年产聚苯乙烯产品规模达30万吨，具备高端新材料研发、定制化生产和规模化供应的坚实硬件基础，为后续光学级系列产品迭代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该公司将加快推进下游重点用户试用推广，系统收集市场反馈，针对性优化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性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4: 记者罗炼新、梁生、曾胜报道。近日，记者跟随广西北部湾下海经济发展纪实主题采访团走进防城港市帆船基地市民航海中心，近距离领略帆船运动的独特魅力，感受海上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在帆船基地内，海滩上整齐有序地停放着多艘帆船，独特的滨海运动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打卡留影，氛围感十足。现场一批研学学生正有序参与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开展授课，耐心细致地向学生讲解帆船驾驶技巧，引导学生亲手操作体验。这种系统性的课程设置与沉浸式体验，不仅传授帆船技能，更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播下了探索海洋、热爱运动的种子，深度融合海洋意识教育与帆船技能培训，为广西乃至全国培养青少年航海后备人才。据了解，该帆船基地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分两期建设，致力于打造中国面向东盟的首个国际帆船门户港，一期建设开放式海上游乐场及海上浮台、沙滩运动市集、向海潮接文旅配套提升项目及10个标准泊位的水上运动码头，二期扩建市民航海中心，建设140个标准帆船泊位国际游艇会、帆船游艇培训学校、水上文化街区等。目前基地已建成市民航海中心、专业器材仓库、帆船浮码头等设施，各类船艇30余艘以及摩托艇、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材，是北部湾地区设施最全、装备最完善的帆船运动综合体之一，为下海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基地深耕研学教育与帆船教学，常态化开展青少年训练营、教练员培训等活动，持续夯实行业人才基础。同时，基地创新融合帆船加音乐，定期举办沙滩音乐节等滨海文旅活动，推动海洋资源向体育、教育、文旅产业的高效转化，年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防城港市帆船基地运营策划总监黄源：
6: 未来我们将打造防城港到下龙湾中越国际帆船长航赛，推动中国跟越南的帆船自由行，通过体育加旅游加文化融合的形式，带动住宿餐饮、装备制造等产业链的发展，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新动能。
4: 记者黄埔报道。5月11号，我市举行2026年第二期北部湾发展讲堂，邀请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赵鑫做中国海洋经济现状分析专题报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出席并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赵鑫以中国海洋经济现状分析为题，系统阐述了海洋经济的由来与发展，各国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深入分析了我国海洋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等。报告内容详实，视野宏大，联系实际，论述深刻，分析透彻，为推动我市下海经济发展、推进滨海运河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

0: 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曾志在主持时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扣我市实际，将学术成果和海洋经济发展思路融入本地本单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大力发展向海经济，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洲篇章，注入更强劲动能。市领导罗斌、王文泽、黄球出席并聆听报告。记者吴俊飞报道，5月11号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6年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钦州湾广场举行，副市长王文泽出席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本次社科集市共设置52个特色展位，展览内容丰富多元，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展、人工智能成果展示、法律法规科普、健康科普、客家文化、硬笔书法精品展等内容。人工智能展示区为本次活动亮点板块，聚焦智能科技应用，为市民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期间，社科工作者现场开展理论宣讲、政策咨询、科普答疑等便民服务，推动社科知识走进群众生活，浸润百姓心田。本次科普活动周持续至5月17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灵山县流媒体中心谢辉报道，5月11号2026年灵山县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活动在三海街道大塘村启动。今年活动周的主题是普及智能经济新知，文明实践赋能县域新质生产力，将社会科学普及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紧密结合，广泛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智能经济新知识，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让社科知识与文明理念走进基层群众，持续提升全县人民社会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为推动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充分运用 AI、机器人等科技手段，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探索社科普及新路径。垃圾分类新时尚，绿色环保我先行。融媒体记者赵冠雄、通讯员乌秋莹、谭楚红报道，为切实增强学生垃圾分类意识，推动绿色环保教育融入校园生活，近日市城管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垃圾分类进校园同心共筑绿色梦主题宣传活动在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举办。市教育局、市环卫处相关负责人、垃圾分类志愿者及全校师生共同参与。活动以主题班会、垃圾分类转盘问答、垃圾模拟投放、废物利用手工创作为核心，寓教于乐，传递垃圾分类知识与绿色环保理念。主题班会上，老师结合生活实例细致讲解，同学们踊跃抢答，互动热烈，轻松掌握分类知识。转盘游戏区，大家紧盯指针，快速辨识垃圾类别，准确作答。模拟投放点位前，学生手持分类卡片规范投放，手工创作区创意十足，孩子们将废旧塑料瓶、纸箱等废弃物经巧妙构思改造为精致实用的环保工艺品。本次活动覆盖师生800余人，发放宣传手册及资料2000多份，征集环保手工作品100余件，充分展示学生创新能力与环保自觉。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学生垃圾分类意识与实践能力，让绿色低碳理念根植同心，更以校园为支点，推动分类理念延伸至家庭，带动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垃圾分类，助力绿色校园与生态城市建设。5月11号，广西街道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共40件信访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8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7件、固废类2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1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2件、 桂林六舰、梧州一舰、北海两舰、防城港两舰、贵港四舰、玉林八舰、贺州两舰、来宾两舰、崇左两舰。当日上述信访舰已全部转交相关室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李玉成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时强调，对标对表压实责任，推进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自主研发光学级聚苯乙烯产品成功投产。北部湾向海经济发展纪实采访型系列报道播出第六篇，以体育加融合发展激活向海经济新动能。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2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6分，最高潮位4.3米，11:07分最低潮位2.4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钦州港1:51分最高潮位4.3米，10:52分最低潮位2.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三墩岛1:46分最高潮位4.3米，10:47分最低潮位2.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三娘湾1:41分最高潮位4.3米，10:42分最低潮位2.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大风江1:36分最高潮位4.3米，10:37分最低潮位2.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7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呀，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7: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

0: FM 98.6，城市之声，
1: 城市之声，
0: 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5: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6: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6: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

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抢抓施工黄金期，广西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加速跑；
0: 全国防灾减灾日，广西多地举办安全宣传活动，提升灾害防范能力；
1: 2026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
0: 一季度有一关口岸对东盟进出口快速增长，榴莲等水果进口倍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初夏时节，广西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热潮涌动。从铁路干线到高速公路，建设者们正开足马力抢工期抓进度，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及路网建设跑出加速度。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5月1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重点工程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迎来新节点，新达厂二号隧道出口顺利进洞，这是该项目广西段首个进洞的高风险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新达厂二号隧道全长3939米，洞深穿越南丹巴须瑶族乡，地处高山深谷，相对高差达300米，存在危岩落石、可熔岩地层等多种不良地质。同时，隧道与既有黔桂铁路并行，最小线间距仅5米。中铁11局黔桂二线四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胡茂森：
2: 在建设单位领导下，我们会同设计监理单位科学制定一洞一侧施工方案，扎实做好现场地质核查，专项方案交底、洞口边坡防护、超前地质预报等各项进洞前的准备工作。
1: 为确保隧道顺利掘进，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严格遵照洞口零开挖建设理念，通过调整结构形式及施工顺序，有效防止洞口高陡边坡落石风险。同时，隧道口建设的矩形明洞也是黔桂二线首个施工完成的正洞洞口明洞，有力保障了新达厂二号隧道出口安全平稳顺利进洞。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铁路关键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铁路运输与物流效率。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邱瑞军表示，
3: 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共计划新建隧道55座，目前已开工23座，既有线接长棚洞设计16处，目前已完工6处，我们将加强施工资源配置，优化施工流程，有序推进剩余作业，确保施工质量与效率，顺利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1: 铁路建设稳步推进，高速公路项目同样多点开花。在桂中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从洗脚岭到牛鹿头再到丹竹鄂，沿线多个工点同步推进，一片繁忙景象。在洗脚岭大桥施工现场，桥墩已拔地而起，工人们在高空紧张作业，大型架桥设备将一块块巨型梁体精准架设到桥墩上。距离不远的牛鹿头互通工地，运输车辆穿梭不息，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填筑和排洪设施施工。桂中高速七标二工区现场技术负责人邹从波：
4: 桂中七标二工区在建的洗脚岭大道桥全长960米，目前进展情况，桩基目前施工完成77%，墩柱完成29%，上部结构梯梁架设正在进行，计划按指挥部要求在明年3月份正式完成通车。
1: 据介绍，桂中高速主线全长147.7公里，目前全线路基工程完成约88%，桥梁工程完成约82.2%，隧道工程完成约93.4%，预计2027年年中全线通车，届时桂林与贺州之间的交通效率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广西余宜高速公路建设也传来重大进展。5月7号，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架设到位，由中铁12局集团承建的 TJ9 标圆满完成所有预制箱梁架设工作，同步实现标段双幅贯通，成为全线首家实现标段双幅贯通。

0: 工的施工单位。中铁十二局余仪项目总工程师熊旺慈：
1: 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90%，主体工程顺利收官，正式进入中间交工验收以及全面收尾阶段。路基、桥梁、隧道等后续附属工程正稳步有序推进，为项目后续顺利开通运营筑牢了坚实基础。
0: 下一步，余仪高速公路 TJ9 标项目部将加快推进桥面铺装、防撞护栏及路基附属工程，同时积极配合路面标段开展交叉作业，确保工程按期优质交付。
2: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广西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5月12号，2026年广西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广西体育中心壮小安应急安全主题馆举行。活动现场，无人机、机器狗、红外生命探测仪等高科技应急装备展示，提高了公众对于新制应急救援装备的认知度。应急管理、消防等各级各部门通过设立展板、发放资料、有奖问答等形式，生动地为公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南宁市民宣女士：
3: 主要开展防灾减灾消防安全知识活动，提高个人的防灾减灾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面对与日俱增的极端天气，广西各级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协调机构将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涉灾风险排查，完善监测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围绕大震巨灾、城市内涝、山区极端暴雨、山洪泥石流等复杂场景，组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演练，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区人民安居乐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预案管理和综合减灾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品质：
4: 在预灾区域至少开展一次应急演练，至少开展一次风险隐患的排查等活动，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防灾减灾的常识，增强灾害风险意识，提高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最大程度的减少灾害损失和影响。
2: 5月12号，柳州市在马路山公园镜湖广场举办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柳州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聚焦柳州市近20个相关单位，设置了防灭火器材操作讲解、院前救护技能展示、道路交通安全文艺表演、防震减灾知识科普宣讲和有奖问答，以及主题展板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现场咨询和资料发放等环节。崇左市在中心步行街广场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生健康、红十字会等部门设立宣传咨询台和装备展示区，消防人员讲解家庭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火场逃生等知识，医护人员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指导市民实操，红十字会志愿者普及创伤包扎、防溺水自救互救技能。崇左市民韦阿姨：
5: 参加完防灾减灾日活动，深感实用知识能救命，学会了一些避险技巧，心里踏实多了。
2: 崇左地处桂西南，雨季长，汛期压力大，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不容忽视。下一步，崇左市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崇左市应急管理局预案管理和综合减灾科科长卢如胜：
6: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下基层，走进社区农村，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筑牢全民防灾减灾的防线。
2: 5月12号，玉林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举办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一条街活动，多元的消防体验项目吸引了市民驻足学习亲身实践。 在知识科普区，宣传员与志愿者围绕家庭防火开展精准答疑，科普家庭三清三观、安全用火用电常识，并手把手教学火场逃生、正确报警及被困自救等实用技能，同时结合夏季汛期特点，讲解台风、洪涝及火灾应急逃生要点。玉林市民邹鹏峰
7: 学到了汛期避险的常识，并牢记农村暴雨要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的原则。
2: 近日，合浦县应急局、民政局、公安局、卫健局、消防大队、连州镇联合前往合浦县养老院开展专项应急疏散演练。应急疏散演练开始后，工作人员迅速各就各位，严格按照预定疏散方案引导老人有序撤离。针对行动不便卧床的老人，工作人员启动一对一帮扶机制，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的协助下，轻轻将老人抱上轮椅，稳稳推送前行，确保所有老人安全转移。合浦县社会福利院院长武继友：
8: 从抱扶老人上轮椅到全程护送疏散，每个环节都细致操作，就是要最大限度保障老人安全，真正做到突发情况来临时平稳有序、万无一失。
2: 在百色市龙陵各族自治县、气象、海事、交通、应急等多部门近期联手建立起一套针对重点渡运航线的短时临近灾害天气预警及校应机制，同时在渡口开展主题宣传。海事与气象部门工作人员向船员、渡工和过往群众详细讲解灾害性天气的识别、水上应急避险办法，并反复强调关注预警、严禁冒险航行的重要性。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救生衣，强化应急物资保障。百色海事局龙陵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韩亚平：
9: 我们会充分利用重点客运渡航线短临致灾天气预警及校应机制，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微信、电话等手段，第一时间将恶劣天气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一艘船舶、每一个码头、每一位船员手中，为水上出行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5月11号2026年广西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并宣布活动周启动。活动周期间，主办方将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聚焦 AI 赋能社科普及，开展超1500场社科普及活动。活动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的模式开展，围绕中央和自治区关于以人工智能加为牵引，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全面振兴、平安广西建设等重点内容，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周期间，社科云视智能短视频系统正式上线，引领社科界开发制作 AI 生成式理论动漫、微短剧等可视化产品，还将举办第二届广西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比赛和第三届广西社科普及讲解员比赛。此外，自治区市县三级社科普及场馆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同步开展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
2: 5月8号到10号2026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系列活动先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为港澳同胞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情意融融的民族文化盛宴，让非遗之韵连接起贵港澳同心的深情纽带。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牵头，联合自治区文化旅游厅、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西中医药大学共同主办，在澳门、香港同步举办启动仪式，即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会，以文化为桥，深化贵澳贵港交流合作。澳门活动在渔人码头会议博览中心举行，以歌传贵澳情、非遗润同心为主题，开展文艺展演、非遗展示与文旅推介，推出边关探秘、边海风情等广西精品旅游线路，现场展销壮锦绣球等非遗产品。 澳门怡骏集团总经理石家思。
11: 我们在南宁呢有两个项目，接下来在河池也有河池澳门城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还在开发。广西就面向这个东门的一个桥梁一个通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个地方更好的往外走出去。
0: 广西旅发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燕妮。

0: 了我们文旅加康养加地产的一个发展模式，希望通过和澳门各界朋友的一个交流合作，能在我们后面的高端住宅开发还有高端酒店的管理寻找一个合作的机会。
1: 香港活动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以璀璨二十载杏林暖香江为主题，近千名中医师现场义诊并成功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文旅推介、文艺汇演，向香港民众全面展示广西文旅独特魅力。在香港文化中心广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与文创精品展示区，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和游客深度体验。香港市民罗先生：
2: 我州啊、南宁啊、德天瀑布啊嗰类，我即系去到边度都中意到边度讲，得闲都会过去行下嘅，因为唔系好远啊，食嘢消费好低。
1: 香港广西社团总会首席会长王明凡：
3: 通过商业商呢，了解了广西，还有就是也把我们广西的整个文化、食品，包括农副产品、医药、中草药也带进香港，这做的是很成功，品牌也越来越响。
1: 活动中，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行业协会及房地产企业赴港澳开展宜居广西主题推介，系统介绍广西房地产市场现状、区域发展优势和跨境置业便民政策。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曾俊杰：
4: 我们的好房子的项目啊，这个深受我们港澳同胞的一个喜欢，我们将继续利用好这种交流的机制和平台，更好的推动我们广西与港澳房地产行业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努力推动我们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未来广西将以文化、经贸、文旅为纽带，进一步搭建贵港澳交流平台，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深化贵港澳在民族文化、中医药、人工智能、文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开拓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与葡语国家市场。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5月1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共40件信访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8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7件、固废类2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1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2件、桂林6件、梧州一件、北海两件、防城港两件、贵港四件、玉林八件、贺州两件、来宾两件、崇左两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今年一季度，萍翔友谊关口岸外贸活力持续释放，货物进出口总值1604.8亿元，增长 22.7%，货运量185.7万吨，增加 32.9%， 实现量质齐升的良好开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雪敏的报道。当前正值榴莲上市的时节，记者在萍翔友谊关口岸冷链查验平台看到，来自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榴莲货柜摆满了查验泊位，经过海关快速查验后便迅速运往国内市场。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友谊关口岸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进口货运量达 5.5 万吨，同比增加 3.5 倍。广西欧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前昌：
6: 第一季度进口量约为700柜，进口总值约3亿元，同比增长了 50%。现在通关流程越来越顺畅了，我们的备货效率也提升了很多。
1: 今年一季度，除了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外，萍翔友谊关口岸监管出口总值达1193.7亿元，增长 28.9%。其中出口结构依旧为机电类产品主导，共出口1003亿元，同比增长 38.8%。口岸对东盟产业链、供应链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在广西东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平均每天出口包含电脑配件、手机配件在内的电子产品30车，一季度的出口量为1500车，货值超5亿元。广西东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0: 职员李富鹏。
1: 今年一季度我们订单特别旺，出口和同比有所增长，像电子元件这类中间品提前申报快速放行，基本当天就能办结，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保障了对东盟的供货时效。
0: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从平翔友谊关口岸对东盟国家进出口额达 1591.5 亿元，增长 22.9%， 经友谊关监管的进口总值 411.1 亿元，增长 7.6%， 其中机电产品 352.4 亿元，增长 0.7%， 榴莲进口 19.3 亿元，增长 3.1 倍。平翔友谊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严兰新：
2: 我们每日关注平翔14个缓冲货场待出口重车数、粤方货场待进口重车数及当天各业务现场待查验放行量，对未来一段时间的通行量做好预判，并视情况做好监管资源协调，同时强化卡口管理，提升卡口设备稳定性，推动口岸通行量攀升。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广西各地纷纷举办庆祝活动，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天等县人民医院举行健步走活动，以健步走形式倡导健康生活。活动现场，护理人员们身着统一服装，结伴而行，步伐轻快，展现出护理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天等县人民医院院内还同步举办护士节创意市集活动，各护理科室精心布置特色摊位，护理人员化身摊主，热情推介甜品小吃、手工文创、日用好物等各类货品，吸引不少医护人员和群众驻足选购打卡体验。天等县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护士长毕采娜：
4: 创意市集不仅展示了我们生活中的另一面，也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加深了解，感受到护理队伍的温暖与活力。
0: 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则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游园活动，医院篮球场变成欢乐的海洋，平日里严谨细致的护士们化身活力四射的运动员，毛毛虫竞走、加气排球接力、同心接力圈等趣味竞技轮番上演，来自不同科室、分院及实习生的队员们混合组队，在协作中打破壁垒，在欢笑中加深默契。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妇科护士长潘莎莎：
5: 名次是次要的，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我觉得比什么都珍贵。
0: 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百色市纳坡县人民医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食创意大赛，比赛现场香气四溢，气氛热烈，护士们将健康理念与节日祝福融入创作，精心的摆盘、独特的搭配，让普通食材变身充满仪式感的美味佳肴。评委逐一品鉴打分，选手们互相交流分享，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纳坡县人民医院手术麻醉科护士长梁丽红：
6: 平时我们都是在病区里面照顾病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和同事们相聚美食，这个节我们获得非常的开心。
0: 纳坡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龙金玉：
7: 举办这次美食创意大赛，就是想换另一种方式庆祝护士节，也让大家感受到医院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激发大家爱岗敬业、用心服务的工作热情。
3: 广西台消息，在515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5月11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5 ,2026 年广西最美家庭揭晓暨最美家风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区直各单位南宁市家庭代表近300人参加。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文明办、总工会、教育厅、民政厅共同主办，现场揭晓2026年广西100户最美家庭名单，同时为全区家庭助联正家风主题阅读比赛获奖家庭颁奖。活动聚焦最美家庭、廉洁家风、爱心妈妈、家庭教育、移风易俗五大板块，内容温情饱满。三户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家风故事，从50载家国传承的初心担当，到扎根基层服务邻里的小家温情，再到携手投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责任奉献，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的时代内涵。 留守儿童与爱心妈妈共同讲述结对帮扶暖心故事，情景音乐剧《家长学校开课了》和小品《彩礼风波》等节目则展。

0: 现崇德向善家校社协同育然成效，传递文明婚嫁新风。节目将于5月15号在广西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多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累计涌现超14万户最美家庭，其中261户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1: 5月9号晚，音乐剧《青春之歌》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开启全国巡演，同时标志着以为人民绽放为主题的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广西展演收官。该剧改编自已故著名作家杨沫同名小说，是一部关于选择如何影响命运的青春启示录。通过林道静、卢家川等爱国青年形象，呈现了一部从青年学生到坚定革命者的成长史诗。
0: 广西2026届高校毕业生夏季就业双选会暨广西百校联百元千企促就业人才供需对接洽谈会日前在北海职业学院举办。本次双选会线上线下参展单位近400家，提供优质岗位 1.7 万多个，线上关注人数达15万人次，现场参加学生超1万人。
1: 记者日前从高峰森林公园了解到，5月1号到6号，园区内生命河谷景点累计6次观测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髯蜥，俗称中国水龙。这一发现为摸清区域生态健康状况提供了有力佐证。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黄少敏、乔丽丽，主播茉莉、冯黎，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无高远，有限时间

0: 现空间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7: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十六花开子子同心。
1: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十六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持续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贵在行动走深走实，全面提升全区文化和旅游从业人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能力水平，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宣传教育。四月底，自治区民综委文化和旅游厅在广西大学举办2026年全区文化和旅游从业人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自治区、市、县、市区三级主要文博场馆负责同志、有关景区负责人、旅行社负责人、导游、讲解员、文化和旅游领域网络内容创作者、文旅主播、文旅推荐官、文旅自媒体从业人员等260余人参加现场培训和视频培训。以交融互促建初心、甜都江州化团结为主题的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期实践交流活动日前在崇左市江州区举办。自治区民综委、崇左市相关部门出席活动，全区壮锦、文旅、农产品等领域行业精英代表100多人参加活动。参会人员实地探寻当地在非遗传承、特色产业发展中促进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实践路径，全方位展现江州区中国唐都的产业优势和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记者日前从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活动将于5月21号至22号在南宁举办。活动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打造一场集文化展示、产业合作、科技交流于一体的国际茶界盛会。主场活动将于5月21号在南宁举行启动仪式，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并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助力茶叶国际经贸合作等热点话题设计主题发言和圆桌对话。5月2号，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龙脊古壮寨迎来一年一度的龙脊开耕节，当地壮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与八方游客齐聚层层梯田之间，通过开闸放水仪式、藕耕体验、爬梯田比赛、抓凤鸡等特色活动，共同开启新一年农耕序章。谷雨时节，三江侗族自治县斗江镇沙宜村凤凰村第103届三月初四花炮节活动在沙宜村沙湾屯举办。来自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等地的12支男子花炮队和16支女子花炮队

0: 集聚浔江河畔，以传统体育竞技活动促进桂湘交界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今年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期间，防城港市立足海边山独特资源，以3月3去广西欢聚海边山中越情谊浓为主题，精心策划滨海相连中越情谊，非遗焕新民族华彩，畅享山海全民同欢，文旅惠民消费兴边四大板块共计31项特色活动，生动展现中越边境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广西3月3这一传统佳节成为连接中越民心、促进边境和谐的重要纽带。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广西藤县的街头乡村，每逢重大节日或重要场合，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舞狮表演总能吸引无数观众驻足。藤县舞狮是梧州市藤县的汉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属于广东佛山流派的狮形和七星古典。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的脚步走进藤县舞狮。
4: 藤县狮舞形成于唐朝年间，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藤县舞狮属南派舞狮，其表演形式主要是彩青和高庄表演，表演者通常二人合舞一个狮子，借助道具的设计展现出山、岭、岩、溪、涧、索、桥、水等大自然景物，通过在庄阵上跳跃腾飞等各种高难度惊险动作，表露狮子的喜、怒、醉、乐、醒、动、静、惊、疑、萌等神态，反映狮子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向前的精神及其最终获得的丰硕成果彩青，从而把舞狮艺术推向拟人化的励志教育，将杂技、武术、技巧、舞蹈等技术融于诗意之中，把狮子的各种神态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给观众以力与美的艺术享受。近年来，藤县中专与县内30多所中小学合作开办舞狮社团，藤县已经形成了舞狮人才小学、初中、中专、高中的培养渠道，当地企业与藤县中等专业学校共同协办开设了舞狮训练、龙狮扎作艺术教学班，教学班已培养超过500名狮舞人才，得到了广西教育厅等多个部门的支持。藤县狮舞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雄壮的舞姿、激昂的鼓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人民心中的骄傲，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情感。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6: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7: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6: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7: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6: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嘛。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

音交融在一起，风光无限美。钦州人对毛尾海红树林怀有浓浓的情感，他那超群脱俗的气质以及抵御风浪袭击的傲骨，令钦州人民无不引以自豪。无论在外地求学的莘莘学子，还是在外地创业的游子，都为家乡的红树林骄傲。毛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位于钦州市境内，最近处距市区不到10公里，总面积2700多公顷，分别由康熙岭片、工薪围片、72经片和大丰江片四大片组成。其中康熙岭片区位于康熙岭镇辖区的滩涂湿地，工薪围片区位于毛尾海区域的尖山、大帆坡、尖薪围一带的滩涂湿地，72经片区位于钦州港辖区的滩涂湿地，大丰江片区位于东厂镇、纳利镇大丰江区域的滩涂湿地。这片湿地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它婀娜多姿的形态，潮起潮落神秘多变的景观，日出日落绚丽多彩的景色，植物五彩斑斓的迷人色彩，更在于它生物的多样性。这里生长有水草、芦苇等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大面积连片且品种多样的红树，有青蟹、大蚝、对虾、石斑鱼、贝类、小鱼小虾等，还有白鹭、灰鹤、沙鸥、红隼、小牙鹃、水鸭等鸟类。这片湿地是各种留鸟和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每次出差来钦州，我都要去看红树林。我每次看到红树林都会怦然心动，被红树林的气势所震撼，会在心里升起一种敬仰，一种敬意。看到他们，永远不会想到荒芜和萧索，只会用心灵去洞穿远古时大地苍茫的印象，敬仰着红树林来自久远的辉煌和覆盖，以此解读大自然对人类的关爱，让我们的心融入对高天厚土的膜拜之中。你看，浩渺的大海之上，最引起你注意的只有这红树林，因为它们集体所展现的宏伟壮观和千百万棵树聚在一起所凝成的那种浩瀚的气势，视野之中森林与大海浑然一体，生死相依，不可分割。红树林的重要生态效益是它的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的功能，盘根错节的发达根系能有效地滞留陆地来沙，减少近岸海域的含沙量，茂密高大的肢体宛如一道道绿色长城，有效抵御风浪袭击。红树林是海岸卫士，遇有海啸、风暴潮等灾害天气时，能起消浪先锋作用，有效保护海岸免遭破坏。红树林的根系发达，具有呼吸根或支柱根，由于在海水中生长，为了防止海浪冲击，从枝干上长出多数支持根，扎入泥滩里以保持植株的稳定，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红树林经常处于被潮水淹没的状态，空气非常缺乏，因此许多红树林植物都具有呼吸根。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内有海绵状的通气组织，满足了红树林植物对空气的需求。在落潮时，各种各样的支柱根和呼吸根露在泥面，纵横交错。鳞繁叶茂的红树林为海洋生物和鸟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栖息环境，百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群鹿飞天、蓝天碧海、红日白沙的诗意。红树林，让人迷恋，让人难舍的红树林，每看到它们或每在林中流连一次，我都有新的感觉漾起。

那种敬仰发自内心，如我真爱亲人，我的挚爱亲朋。在钦州这块土地上，江河因它而壮美，土地因它而富饶，它和阳光和我们的食物一样不可或缺，没有它，钦州也便失去了它的无限魅力。毛威海红树林，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经济上的丰盈，视觉上的享受，浩瀚的林海是大自然对生命的守望，愿它的生命常在，守护一方安宁。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

0: 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0: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先陪伴后教育，给孩子成长最温暖的底色。常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抱怨说，哎呀，这个每天工作已经很忙碌了，回家还要管孩子，而且孩子呢是越来越难管，真是让人头疼。相信呢很多家长啊都有类似的困惑。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导师林亚红老师和我们来聊聊陪伴这件事。林老师呢是钦州市第34小学的书记校长，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热心于家庭教育，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家长，也热心帮助过许多的家长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林老师。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亚红。
0: 林老师你好。前段时间啊，接到了不少家长的来电，包括来信，都觉得呢自己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特别难管教。那对于类似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7: 管教孩子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确实有很多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心血，可孩子的毛病还是有增无减。孩子的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教育的基础首先是陪伴。那我们先来聊聊陪伴这件事。陪伴不是任务，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特别是12岁前的孩子正处于情感依恋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的陪伴，青春期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教育计划，而是父母的真实在场，也就是陪伴。
0: 林老师，那怎么去理解父母的真实在场这句话呢？
7: 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发现能做到父母真实在场的孩子一般没多大问题，表现都较好，而父母没有真实在场的孩子出现问题就是最多的。
0: 您接触过那么多的家庭，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典型的案例？
7: 好的，在多年的家庭教育中，我发现有太多的典型案例了。我把父母不在场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跟祖辈或者亲戚朋友生活；另一类是父母在场，但却是无效的陪伴。我遇到过很多第一类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个4年级的孩子，孩子从小给奶奶带，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孩子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表现还可以，问题还不太大，但是4年级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大爆发了。孩子3天2头找借口不上学，不学习，不写作业，玩手机成瘾，还出现撒谎、小偷小摸、只吃零食、离家出走、打架等不良行为，甚至还打了奶奶。奶奶实在是管不住了，找老师，老师的教育呢也没有作用。父亲回来把孩子打骂一顿后，孩子勉强去上学，但是等父亲离开后，孩子又打回原样。这种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真正的亲子互动，孩子常感到无聊、孤独、焦虑，缺乏安全感。这类孩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自律，他的多巴胺分泌是过少了，所以容易造成手机成瘾。我接触过很多例这样的孩子，当他们到了青春期，问题会更大，更难纠正了，这就是父母不在场的后果。前不久，我接到几个家长来访，说孩子突然厌学了。通过了解，他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也就是那家长有的是做餐饮的，有的是开烧烤店的。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在家睡大觉。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又出摊了，直到凌晨4、5点才回家。父母和孩子基本上是完美错过的。这类孩子几乎都是在家偷玩手机，或者是偷看电视到深夜，甚至到快天亮。久而久之，各种不良的问题，比如躺平、摆烂、怨学、抑郁、焦虑等等，这样的心理问题就出来了。我跟家长分析孩子缺少陪伴的危害，家长问我怎么办，我认为陪伴孩子是改变的第一步，父母至少有一个人在家，先有陪伴，再有教育，别无他法。可家长会说，陪伴孩子又耽误了赚钱，殊不知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但错过了陪伴孩子的黄金期，那就是12岁前，等孩子出现各种问题，想陪伴也晚了，赚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了。我国心理学家李玫瑾说，亲自抚养孩子才有教化他的资本，不良行为的孩子大多从小缺少温暖，也就是缺少陪伴，特别是6岁前，不要离开孩子，这个阶段陪伴好了，将来一顺百顺。很多孩子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时只想玩，不想上学，基本上是6岁前没陪伴好。
0: 父母的陪伴确实是太重要了。那如果父母在场，是否就是真正的陪伴了呢？
7: 未必，有的父母在场，但从来没有真正的陪伴。前几天有几个家长咨询我同一类问题，孩子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做作业磨磨蹭蹭，就连刷牙洗澡、吃饭睡觉都要催了又催，每次面对这样的孩子都血压飙升，气不打一

0: 出来。当我了解家长的陪伴模式，就知道这个磨蹭拖拉的孩子其实是家长不当陪伴的结果。
1: 嗯，怎么说呢？
0: 在与家长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孩子在学习做作业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怕孩子饿了，一会儿给孩子吃的，比如水果啊零食呀、啊、一会儿给孩子喝的比如开水啊牛奶啊饮料啊等等。家长以为是在关心孩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干扰孩子，破坏孩子专注力。第二种情况是家长在旁边盯着孩子学习，当孩子出错或者写得不够好的时候，就立马指责批评甚至训斥挖苦，孩子就会紧张焦虑，这不但破坏了专注力，还会严重打击学习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长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旁边刷手机聊天，甚至有的还打麻将等等，严重干扰孩子。这几种情况都会造成孩子做事学习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这种陪伴就是典型的父母没有真正在场。
1: 嗯，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呢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孩子在学习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到有效的陪伴呢？
0: 嗯，其实啊，孩子的专注力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孩子放学应先学习后玩耍，学习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一张没有放玩具和食品，只有放学习用品的书桌。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陪在一旁安静的看书或者做不发出声音的工作，不要紧盯孩子，因为孩子会因此紧张。当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问家长时，家长不要急着告诉孩子答案，而是让孩子先把会做的做完，不会的可以从书上找或者自己思考，实在做不出来，家长再引导孩子一起找答案。这个过程一定要鼓励和肯定孩子，给孩子安全感和信心。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孩子作业写得怎么样，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和说一些打击孩子的话语，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么简单都不会，你都不听课的吗？猪脑子吗？怎么写个作业磨磨蹭蹭那么不认真？屁股长钉了吗？这不但伤了孩子的自尊，而且还伤了孩子的大脑。这样陪伴下来的孩子，中高年级基本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父母便可以放手，不用在旁边陪着，可以去忙家务。只要最后检查孩子是否把作业做完了，给予表扬鼓励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效果是挺好的。
1: 嗯，听了您的解答，相信很多的家长呢都会有所启发。哎，林老师，那对于陪伴，您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嗯，这么说吧，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看到了太多家庭因为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孩子出现各种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呢，我也很想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首先，留给孩子一些专属时间，不管多忙，腾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很多父母，尤其是爸爸，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到家要舍得放下手机陪陪孩子，父母依然是最大的榜样。其次，要做真实在场的父母，做有效的陪伴。有些父母一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训导孩子，这样让孩子感受不到爱，没有安全感，亲子关系也无法建立，这是无效陪伴。有效陪伴一次胜过一百次无效陪伴。最后是陪伴的重点内容，第一，陪餐，也就是每天尽可能与孩子共进晚餐，引导孩子用餐礼仪，不吃和少吃垃圾食品，

0: 养好身体和大脑。第二是陪读，睡前或者周末陪孩子阅读，梳理内容，分享心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从小养成阅读习惯，终身受益。第三是陪练，从四岁开始要陪孩子锻炼，特别是爸爸陪，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预防心理疾病，还能增进亲子关系，培养良好品格，受益终身。第四是陪玩，平常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家务活，让孩子能感受到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家庭责任感。在节假日陪孩子下棋、打牌、做家庭游戏、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等等。第五，陪聊，倾听陪伴，家长每天可以利用半小时到一小时和孩子聊一聊一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孩子的还是父母的，还可以将国家大事融入日常交谈中，引导孩子关心时事。当然陪伴的内容不仅限于此，但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孩子一定会变得很优秀。
1: 非常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请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
0: 好的，我想说的就是，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陪伴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父母与其为孩子的成长焦虑，不如多陪伴孩子，陪孩子慢慢走，让他看见沿途的风景，也看见自己的光芒，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1: 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位家长的聆听。请大家记住，在孩子的成长里，您的在场就是最好的教育。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5: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3: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7: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0: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3: 啊，怎么了？
4: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

0: 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你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点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这个生活当中啊，总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当我们蓬头垢面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却遇到了心仪的人，刚洗完车就下雨，还有呢，去卫生间不带手机，结果总有人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怀疑，这到底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如果把这种怀疑放大到整个人类，所谓的世间有因还能成立吗？今天我将为您解读《进化的偶然》这本书，向您展示自然界中偶然的强大造物之力。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地质学上有一条重要的界限，白垩纪古近纪界限。这条界限形成的起因，就像我们听说的那样，一颗直径10千米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上位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的尤卡坦半岛。这无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却让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意外会给地球带来如此大的改变。跟直径13000千米的地球相比，这颗小行星实在很小，但是当它以每小时8万千米的速度直奔地球，撞出了一个直径将近200千米、深40千米的巨大陨石坑以后，冲击波把方圆1600千米的地面夷为平地，被溅起的碎石形成了巨大的火流星雨，数以万计的火球向四面八方抛射，速度非常快，野火在各地燃烧，大量的烟灰夹杂着撞击尘埃遮住了地球表面。在这之后的数年间，地球都被烟尘所笼盖，太阳光减少，陆地和海洋的光合作用难以生成，地表温度急剧下降，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海洋的快速酸化。这是真实发生的世界末日，受害的远不止恐龙和海洋动物，在非水生动物中，但凡比松鼠大

0: 都没有能幸免。生物先是被炙烤，再被冷冻，然后一直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虽然一切被毁灭殆尽，但是仍然有物种得以幸存，生命的重启键被悄悄地按了下去。恐龙的表亲鳄鱼和海龟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大多数蛇以及体型很小的鸟类也幸免于难。随着植被的恢复，残存的物种在世界重新繁衍，每一种存活到现在的物种都是这些幸运儿的后代，当然也包括人类。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还会有人类吗？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情景。首先我们要知道，哺乳动物在灭绝之前就已经进化得很好了，它们和恐龙共同生存了1亿年。在恐龙灭绝之后的几十万年里，哺乳动物的平均体型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很显然，如果没有小行星的撞击，恐龙可能仍然存在，体型比较大的灵长动物就不可能出现，我们人类也就不会存在。如果撞击地球的是另一颗小行星，很大概率都不会引发这样的灭顶之灾。即便是同一颗，如果迟到了30分钟，撞击地点就不会是尤卡塔半岛，而是太平洋，恐龙呢仍然可能会生存很久。所以这既是一次毁灭性的撞击，也是一次偶然的撞击。灵长类动物大致在地球上进化了6000多万年，在距今1700万年前猿人出现了，又经过了1000万年，人类最早的祖先乍得沙赫人开始在地球上生活。这个过程都是以千万年来计时的，但是自此之后，人类进化的速度猛增，每百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后就会有一次大的提升。是不是某些偶然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呢？人类学家发现，气候对物种的影响尤为重要，并将远古时期地球的气候形容为一头脾气暴躁的野兽。非洲的撒哈拉地区在过去的120万到40万年间，至少发生了16次重大的气候环境变化，陆地在湿地和干旱草原之间来回变化，包括长颈鹿、大象、羚羊在内的30种哺乳动物，仅有7种在随后的20万年存活了下来。环境变迁的速度总是要比动物的适应速度快，而远古人类在这种高频的变化中坚守了下来。难以预测的气候环境迫使远古人类不断运用大脑去从事狩猎和采集，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原始人的大脑体积随之急剧扩大，地球只是闹了一阵脾气，人类就因此诞生并繁衍。地质的意外、环境的意外、生命的意外，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源于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展示偶然在进化中的强大造物之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进化的偶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在谈到物种起源和演变的时候，达尔文进化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他一直把自然选择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对植物的研究。某些植物的异花授粉吸引了他，他发现虽然是出于相同的授粉目的，大自然总是对不同植物赋予各自的方式， 进而影响某些动物的形态，也就是后来定义的协同进化。他曾经收到一份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枫兰的样本，这种兰花让他大吃一惊，花的蜜管竟然有30厘米长，而花蜜依然只存在于蜜管末端大概4厘米的位置。花蜜藏得如此之深，已知的昆虫根本吸食不到，枫兰这不是在自掘坟墓吗？达尔文深知自然选择的威力，他认为枫兰演化出长蜜管必然存在某种驱动力。他试着用针和鬃毛去采集花粉，却发现这种枫兰的花粉很难脱落，于是他更加笃定心中的想法，一定存在某种长着很长口气的飞蛾，在他拼尽全力获取香甜花蜜的时候，身体会用力摩擦到花冠，这样才能蹭掉并沾染上花粉。对于这种兰花和假想中的飞蛾，达尔文这样解释彼此的竞争关系：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为了采到兰花的花蜜，飞蛾会长出更长的口气，而为了让飞蛾将它的口气完全伸进它的蜜管并接触到花粉，兰花会把蜜管越长越长。果然，在达尔文提出这一预测的41年以后，人们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一种具有28厘米口气的飞蛾，非洲长喙天鹅。这种你长我更长的竞争方式造就了二者的相互选择，大彗星枫兰后来也被称为达尔文的兰花。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必然是以物种个体间存在的变异为基础，他也清楚变异的出现存在概率因素，但是对于变异发生的直接原因或者遗传规律，达尔文却一直找不到更明确的解释。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明白了变异这种偶然事件的幕后推手是谁，那就是DNA。 随着对 DNA 结构的解析，人们发现 DNA 在复制遗传信息的时候，有一种聚合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们负责制造 DNA 的聚合物。在细菌中，这种酶每秒能够合成大约1000个核苷酸，速度相当快，而且准确率相当高，达到了 99.99%， 但是仍然有10万分之1的几率出现错误，这个错误往往就会引发突变。人体相较于细菌要复杂得多，每个孩子在大约60亿个 DNA 碱基对中会有40到70个新突变，突变率大约为1亿分之1，也就是说，即使 DNA 在复制中再精确，也会出现错误。突变就成了 DNA 的一个特征，也是生物圈多样性的来源。突变是随机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突变的可能。有人会问了，地球上这么多生物，按理说应该会有不少突变的例子，为什么见不到长翅膀的人、长腿的鱼呢？因为只有创造性的突变才能真正影响族群或者物种。南极的鱼类为了适应寒冷的海水，体内产生了一种有抗冻剂作用的蛋白质，使它们不至于变成冻鱼。这些突变不可能同时发生在整个族群当中，个体的突变也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族群，这依然需要依赖外部的物质条件，环境、气候，甚至周围的其他物种。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偶然负责发现，自然选择负责传播发明， 说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1: 嗯，

除了地球环境的意外，动植物的意外，接下来我们随着作者看一下发生在人类自身的一些偶然事件。每个人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有人计算过，从父母决定生育那一刻起，我们能作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概率是70万亿分之1。可能你会为这个数字感到震惊。之所以说幸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一过程当中存在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突变。大约会有5%的婴儿患有基因疾病，其中20%是由父母双方都没有出现过的新突变导致的。 A 型血友病、进行性钾肥大性肌营养不良和红绿色盲都是由 X 染色体缺陷导致的，而我们常说的21三体综合征就是由于女性21号染色体上某些基因分量过多引发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父母生育的年龄越大，后代患基因疾病的风险就越高。这一结论并非耸人听闻，国外的研究组织做过调查，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物质经过多轮的 DNA 复制会积累更多的突变。这一点在之前我们提到过，父亲的年龄每增加2岁就会多3种新增的突变遗传给后代。50岁以上的男性生下患有孤独症后代的风险比30岁以下的男性高66%。40岁以上女性的卵子出现三体性的风险是25岁时候的2.5倍。人类的出生过程伴随着这么多可能出现的意外，所以一个健康成长的人应该感到幸运。但是人的一生所面临的疾病很多也和年龄有关。近些年流行病学专家对癌症的发病率和年龄的关系做了计算。以前人们认为癌症是一种一次性打击现象，不同年龄段的人遭遇同样的打击概率应该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结果却显示癌症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也表明癌症是细胞内一系列连续突变的结果，这些突变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积累。最初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基因或是什么样的基因会导致癌症，随着基因克隆和 DNA 测序技术的发展，一系列和人类癌症相关的基因突变被整合起来。人们发现癌症患者的基因当中有大约150个基因会经常发生突变，这个数量只占人体基因的不到1%。突变的基因一般分为2类，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假设一辆汽车速度突然失控，存在2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加速器卡壳，另外一种是制动器失灵。同样致癌基因的突变会导致加速器卡壳，而抑癌基因的突变会使制动器失灵。有了这些新知识带来的力量，相信人类医学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方法来应对癌症，治疗癌症的有效药物也将不断出现。读完这本《进化的偶然》，我们感觉这个世界似乎一切都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造成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偶然的背后，同样还有一系列必然的选择。而作者真正想传递给我们的观点，是要对自然心存敬畏，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看似稳定，其实不稳定的星球心存敬畏。

0: 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进化的偶然，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仿制药的真相，亿万年的孤独，大呼过瘾的科学知识，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千金本来是比喻男孩子的。千金本来是一个敬词，过去只能敬称别人家的女孩叫千金，千金小姐呢，当然就是指没有结婚的女子。金是古代的货币单位，古人用金称呼金钱，比如《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亿万户。”项羽的头值一千斤黄金，可见有多贵重。后来千金就引申为贵重的意思，比如千金之子就是指富贵人家的子孙。千金一词出自梁书《谢斐传》。南朝梁的著名文学家谢斐小时候非常聪明，父亲谢庄很喜欢这个儿子，外出游玩的时候经常带上他。谢斐十岁的时候就能写一首好文章。有一次谢庄带着他去土山游玩，让谢斐写一篇命题作文，谢斐拿过笔来一气呵成，谢庄看了之后不由得大喜过望。谢庄的朋友王景文说，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笑，因扶斐备曰：“真吾家千金，就是真是我家的千金啊。”从此之后，千金这个比喻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专指男孩子。到了元代，千金这个称谓才和小姐组合在一起，用来敬称富贵人家的未婚女子。比如张国宾所作《薛仁贵荣归故里》一句中说道：“小姐也，我则是个庶民百姓之女，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显然在张国宾写作这出剧之前，民间已经改换了千金这个词的原始含义，而是用来指称女孩子了。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源，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无成人或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嘿，这里依然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原创说明书，一起来发掘宝藏原创歌曲，感受独立音乐人的真诚与力量。首先我们来听 Nope 偶尔的宇宙坠落之后，整首歌氛围感拉满，以宇宙为意象，唱出了对未知的憧憬与心底的柔软，没有复杂的编曲，却能让人静下心来慢慢聆听。

再来听第二首原创作品，永兴的《以后以后以后》。每一次追问都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情绪。 Hook 演唱部分是当代年轻人喜欢的，编曲里的合成器和人声采样切片之作很巧妙。

0: 星光会。
1: 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原创说明书，来听一杯陈豆浆的《追光人》，唱出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初心、追寻光明的勇气。编曲层次饱满，搭配一杯陈豆浆深情的演唱，治愈又有力量，听完会让人充满希望。

听歌风向标，接下来我们听这首编曲大魔王胡彦斌的全新单曲看情况。就在3月28日，胡彦斌在南昌演唱会现场惊喜首唱了这首歌，歌名看似简单，却藏着接纳生活不确定性的生活哲学，延续了胡彦斌一贯的细腻风格，旋律抓耳，情感真挚，值得反复收听。

0: 到底啥情况啊？
1: 一首《看情况》来自胡彦斌。说到胡彦斌，他的创作实力是不容小觑的。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他为侧田创作的经典金曲《男人 KTV》。这首歌由胡彦斌作曲，2007年胡彦斌率先演唱并收录在自己的专辑《男人歌》中，后来被侧田翻唱，迅速火了起来。歌曲副歌部分巧妙地融入了《吻别》《你的背包》两首歌的旋律。

首新歌来自锤娜丽莎的《白乌鸦的坦白》，也是她挣脱标签回归歌手身份的自我宣言。歌曲采用复古 disco 编曲，律动轻快抓耳，锤娜丽莎用松弛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不迎合、不盲从的态度。歌词里藏着她10年间对抗标签的勇气，实力展现了专业歌手的扎实功底。

0: 北京时间22: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

0: 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九十二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2到3岁是孩子一生当中大脑发育最迅速的黄金期，也是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时期。针对新手父母们常被各种育儿问题困扰，爷爷奶奶养育观念不适用等矛盾，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钦州市骨干教师李秀华老师，为大家理清2到3岁育儿难题。李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人们常说，相对于0至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情绪变化很大，而且对家长的语言引导很难理解，经常不讲理的哭闹，家长该立即制止还是冷处理呢？我们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去应对吗？
3: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2、3岁的孩子正处在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相对于0到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有了较强的自我意识和探索欲，但是相对于4到5岁儿童而言，2、3岁的孩子对周身事物并没有形成较好的理解，所以普通的说教其实并不适用。我们看一个例子，1岁8个月的宝宝因为不让玩剪刀哭到呕吐，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建议分3步。第一步，安全优先，快速将孩子抱离危险区域，或先把剪刀拿到远离孩子视线的安全区域。第二步，共情安抚，宝宝不能玩剪刀很生气对吗？抱抱哦，既能帮助孩子认识情绪，又能安抚孩子的情绪，让他知道你是理解他的，但是适当引导就好，不用说太多，还是以安抚为主，好好的抱抱孩子，让他能感受到来自家长的安全的力量就好。第三步，转移替代，当他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时，我们再逐渐转移他的注意力，带他玩别的东西，最好是可以代替的，比如带孩子一起撕彩纸等等，让孩子能从代替的玩具中得到满足。等他情绪完全稳定下来之后，再尝试告诉他剪刀是危险的，不给玩是为了保护他，其实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的孩子过后还会奶声奶气地告诉你不能玩剪刀会很危险的。
2: 这太可爱了。但是说到拥抱孩子啊，有些老人说

0: 孩子哭不能抱，会惯坏的。那这种说法是科学的吗？
1: 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哈佛大学研究显示，0到3岁的孩子如果情绪需求能得到及时回应，长大后情绪的调节能力反而更强。当然也不是什么情况都二话不说抱起来就一顿哄，我们需要观察孩子的需求，建议用3分钟原则。先语言回应，妈妈听到了看到了，或爸爸听到了看到了，先让孩子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再观察孩子的表现，再决定是否抱起安抚。
0: 看来呢，哄孩子也是一个技术活。如果孩子整天说不要不要，好像什么都要和家长对着干，那该怎么去立规矩呢？
1: 其实2到3岁的孩子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也是孩子独立性的萌芽期。他们通过反复尝试和表达自己的意愿来探索世界，因此不要成为他们表达自主意识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家长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压制他们，而是需要采取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感。给大家提供一些具体的做法。第一种，有限选择法。比如晚上要给孩子洗澡了，孩子不愿意洗，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说现在必须洗澡，结果啊，可能就是孩子和家长在不停的拉锯。我们可以换种方式，不是给洗澡还是不洗澡的选项，而是直接限定洗澡，但是给了孩子选择权。你想用小鸭子还是小海豚陪你洗澡呀？别小看这种方法，它能满足孩子的掌控感，又不会失控。给孩子提供选择权，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性。第二种做法，使用正面语言，避免命令式的沟通。将不能做的表达方式改为要这样做。例如，将不可以乱跑改为我们要站在安全的地方，这样不仅减少了孩子的逆反心理，还能让孩子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第三种方法，通过游戏和故事引导规则意识。家长可以通过讲故事或设计简单的游戏，让孩子理解规则的意义。例如，通过角色扮演，让孩子体验遵守规则的好处，或者通过故事讲述违反规则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方式能够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规则。第四种做法，孩子参与建立规则。当孩子年龄稍大一些时，或者对周围事物有较好的了解的时候，就可以尝试让孩子参与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啦。比如讨论什么时候可以看电视，什么时候需要睡觉等，这不仅能增强孩子的规则意识，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这里还要提示家长注意一些事项，给孩子建立规则的时候，切勿半途而废。比如，让孩子洗澡，前面是坚持要让孩子洗澡，而当孩子不配合的时候，忽然就放任孩子的行为，这比不建立规则的危害更大。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一方面会给孩子树立不坚定的榜样，一方面还会帮助孩子强化用哭闹解决问题的做法。
0: 看来养育孩子是个技术活。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孩子情绪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家长在忧心孩子的发育问题。那有听众就问了，宝宝2岁了还只会叫爸爸妈妈，这需要干预吗？
1: 建议家长先不要焦虑。早期语言发展是受多方面的影响的，比如成长环境、家长的教育方式，甚至性别不同，孩子语言发育的早晚也不同。我们要先排除孩子

0: 非器质性的问题。非器质性指的就是并非身体的问题。当我们排除掉孩子的非器质性问题之后，再来决定是否需要干预。如果家长较为担心，可以先带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排查孩子的听力啊等身体的问题。如果孩子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培养孩子的语言发展。第一个方面，成长环境。比如刚才说到的成长环境，处于语言丰富的环境的孩子，语言发展就会较快速。比如二胎的孩子，一般就会比老大语言发展较快速，因为他有较好的学习对象。一胎的家庭也可以创造丰富的语言环境，家长多和孩子说话，不用担心孩子听不懂，重点的是说话的这个行为可带动孩子去模仿。当你说得多的时候，孩子不但会模仿这种行为，语言的内容也会模仿。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人群，当然前提是确保安全。不同的新鲜的环境刺激也会帮助孩子激发大脑，让家长收获更多的惊喜。第二个方面，家长的教育方式。用对方法可以事半功倍，下面三种方法家长可以尝试一下。第一种，平行谈话法，边做事边解说，妈妈在切红色的苹果，把孩子当作一个大孩子看待，让孩子感觉到尊重。还有就是多进行事物的描述，如在做什么，有什么作用，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等简单的用词，利于帮助孩子理解和学习。第二种，留白等待，问你要奶，停顿五秒，等待孩子接瓶奶瓶，激发孩子的说话欲望。当孩子接上的时候，一定要大力的表扬，让孩子获得成就感。第三种，夸张发音，把车发成嘟嘟车车，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第三个方面，性别不同。一般来说呀，男孩子的语言发展会比女孩子的发展迟缓一些，家长可以拿同性别的孩子进行参照，所以两岁的孩子只会叫爸爸妈妈其实很常见，只要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就不用太焦虑，因为焦虑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影响孩子的发展。
1: 嗯，看来啊，养育孩子呢是需要很多心血去陪伴的，但是当下社会的双职工家长往往工作量很多，有的时候工作甚至还要带回家，能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那怎么用有限的时间去高效陪伴呢？
0: 嗯，这确实是很多家长烦恼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尝试每天30分钟三无陪伴。一，无手机，把手机放另一个房间。陪孩子不只是人在身边，而是注意力也要陪伴在孩子身边。二，无教导，不纠正树叶应该是绿色的而不是紫色的，让孩子自由玩耍和思考，过度的纠正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三，无打断，孩子专注玩积木时别突然喂水喂吃的东西，有时候吃东西不是最主要的，身心的发展同样很重要，打断孩子不利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
1: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正如德国教育家弗鲁贝尔所说，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信，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七气之美》，作者刘灿。像心仪之人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面向你，背向你，静静停留，微笑而过，如同风吹过般自然，如同花香不知不觉深入你脾肺，如同感情一旦愉悦了就喜欢，喜欢了就不知不觉地发自内心的愉悦，虽然不能直接表露，但让我留恋。一件件精美的漆器展示在我面前，此刻我小鹿乱撞。有些漆器摆在那儿，就是为了打破你刚刚一路而来的审美疲劳。它造型安静，但表象热烈。一个普通的花瓶，表层没有主题，用一层色彩覆盖着另一层色彩，用所有掩盖了黑白，如同人俊美的脸上覆盖了小孩的纯真和老人的沧桑，有无数感性的形迹和生性的体温，它只是漆器。在我来展厅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会与我对视。我可以一大早忽略讲解员的介绍，迅速直达他的内心。我不会与他谈一场恋爱，但会知道这些无所表达覆盖了层层叠叠的色彩，他配得起作品两个字。一件作品如果他被聪慧的双手抚摸，他会有聪慧的灵魂，他被感情慢慢地滋润包围着，他会有甘于寂寞的精美。完全可以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见证了寂寞的雕刻，过低的姿态，沉默的黑白。也可以认为，这些漆器成型之后，完全配得上与世间任何一个人畅谈与联系。他用景物或山水包装自己，他用线条和图案装饰自己，他会用抽象和概念拒绝平庸。假如他表现花，他逼真让你温暖而惊动，他在寻觅不曾凋谢的姿势，开出时刻与你相约同是一个朝代一个季节的清纯。假如他表现一只鸟，我们会试图回到他栖息玩耍的环境和时刻，也曾高远，也曾相望，让人觉得时光缓慢，振翅的声音温柔，留给世间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还会慢慢品读一些线条，它那么高贵而不可思议，它那么小心翼翼而又那么夸张，有时像一团火焰一样，让情感在你眼睛下呼啦燃烧起来，也会突然的气定神闲，想起一块精美玛瑙切片。有些漆器是古板朴实的，它又似乎与色彩没有关系，但绝不会缺少醒着的味道。它一味的纯黑纯白或者纯红，清淡也朴素，但因为它与生活有关，比如衣帽柜、官帽架、皮箱、枕头等，它获得了世间的审美和安静的品读，而更适合广阔天地。它沾染人间更多的俗气，而表现了寻常老百姓更多的优雅。 七七对大师的内心解读，或者不止这些。甘于寂寞的七七和大师从来不会诧异世间风云变幻、喧闹嘈杂的外面，就如两个亲密爱人，你读懂我的黑白，我读懂你的色彩。
2: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0: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2: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3: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6: 青州好少年，
7: 青州好少年。
8: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9: 大家好，我是周林雅，今年9岁，来自今生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只猫的使命》。这本书主要讲了一只黑色的小猫，它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被坏蛋主人杀害了，只有这只小黑猫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它也因此丢失了一条性命，只剩下8条性命了。后来这只小黑猫遇到了月神，月神很同情他，给他取了一个

0: 名字叫魔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月光般的白色项圈，并让他去寻找自己的使命。于是魔金开始了寻找自己的使命之旅。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看到这只小小的黑猫，心中却深藏大爱。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险，它都从未想过放弃。它选择为美好的生活付出倔强的努力的时候，也让我明白，美好的事物总会有强大的力量，支持我们去努力前行。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一段旅程都要迈出第一步，现在那只黑色的小猫正在迈出这一步，它迈出了脚步，发现自己踏上河边松软的土地了。它浑身湿透了，拖着瑟瑟发抖的身躯穿过芦苇丛，来到月光照耀下的一片空地。喵，小黑猫眯着眼睛看着皎洁的满月，月亮向下看着它。这只猫真的很小，它骄傲地站在月光下，小小的身子在发抖，长长的尾巴却高高翘起，绿色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1: 大家好，我是黎富荣，今年11岁，来自精生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后，东胜神州一块怪石孕育出了一只石猴，石猴叫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玉帝震怒，派尽天兵天将，却也奈何不了孙悟空。孙悟空偷蟠桃吃仙丹，被太白金星丢入用作炼丹的八卦炉中，欲将其炼成仙丹，却反而让孙悟空炼成了一双火眼金睛。后来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才得以平息。500年后被大唐圣僧唐玄奘救出山，从此他的使命便是护送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因为孙悟空脾气暴躁，所以被观音带上了紧箍咒。他们在高老庄遇见猪八戒，在流沙河遇见沙僧，又在金筹剑收服白龙马，取经小队就这样组成了。路上师徒四人经过了比丘国、车迟国、孔雀国等，打败了黄风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白骨精及蜘蛛精等妖怪，最终到达西天灵山大雷音寺，见到如来佛祖，取得真经。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皆修成正果，唐僧成为了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猪八戒成了净坛使者，沙僧成为金身罗汉，白龙马也成为了八部天马龙。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可以让我们懂得，要做一件伟大的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我们要学会面对困难，有着一颗执着的心，这样才能成功。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黎富荣，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允许它，它就慢慢长大，不是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4: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5: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4: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7: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3: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2: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3: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4: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5: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16: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5: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16: 第十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六周位列前十，简约旋律配合轻柔器乐，铺陈出温润平和的氛围，略带揶揄的轻快语气，勾勒出一场意外但平淡的重逢。周杰伦的唱腔温柔内敛，以娓娓诉说的方式来讲述青春里擦肩的遗憾，谈起过往时不刻意的煽情，却酝酿出满满的真实可感的岁月余味和时光沉淀之后的淡然释怀相融，令人回味无穷。本周第十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位。
1: 第九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六，黄子弘凡的生日单曲将对于时光馈赠的感激和成长感悟融汇成为温柔的一曲，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十。编曲利用到弦乐重奏配合着吉他弹拨，营造出温柔空灵的美感。黄子弘凡的歌声舒展辽阔，气息平稳，情感饱满，动情演绎悠长婉转的旋律，叙事感满满，仿佛跟随着旋律回望于岁月点滴，悉心铭刻默默感动的瞬间。本周第九位，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0: 第八位
1: 首次上榜，这是歌手郝毅然的全新单曲，以钟爱之名纪念和粉丝朋友共同度过的点滴。歌曲的前奏、流水音效和吉他淳朴音色勾勒出流年的柔情，郝毅然歌声醇厚深情，在 My Fondest 的呼唤当中展开了真挚告白，古典沉稳踏实，和声轻盈呼应，耐心铺陈坚定有爱的爱， Bridge 自然上升，在更加明亮绵长的旋律线条里，爱向未来的方向继续延续。本周第八位，郝毅然 My Fondest。

第七位，第七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五，连续四周闯入榜单前十。两种吉他音色交织和王俊凯清冷声线一同勾勒出孤寂的氛围，细致描画面对于新世界时心里的陌生疏离感受，映射出普遍存在的成长心境。王俊凯对于情绪的把控力很强，先是展现出少年气十足的淡淡固执态度，又在旋律层次的递升当中，让无奈心情和对旧友、旧自我、旧时光的留恋之情自然溢出，极具共情力。本周第七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六位。第六位上榜20周，较上周进步55个位次，第九次闯入榜单前十。朦胧的合成器音色交织，铺陈出梦幻美好的氛围。子瑜的歌声温柔轻盈，在婉转旋律当中，将对陪伴的感念娓娓道来。间奏的温纯让情意更显深厚，慢节奏的抒情让字句更显珍重，最后一段的古典强化更是让感情落点坚实有力，编配细节处处用心，将心意写到极致的细腻。本周第六位，子瑜，不渝。

第五位首次上榜。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广大劳动者送上了一曲致敬之作，由青年歌手周深倾情献声，在灵动富有活力的节奏律动中，用大气歌声书写新时代追梦图景，赞颂劳动者们的顽强生命力。电吉他与弦乐在间奏当中激烈交织，副歌层层和声呼应，展现出团结拼搏的壮阔美好，令人听后心潮澎湃。本周第五位，周深，今天的我们。

第四位。第四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二，子瑜重新演绎的这首经典情歌，颠覆了听众以往的印象，营造出全新美感，凭借着趣味新意和美好动听，成功的征服听众，已经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头部。合成器的独特音色和快速律动制造出流动呼吸感，和钢琴的高音点缀自然融汇，浑然天成，勾勒出复古风情满满的一场浪漫朦胧烟雨，将缠绵情意以更加轻快的方式呈现出来，很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三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轻快的民谣吉他律动将人瞬间拉入到轻盈心境之中。刘宇宁用温和歌声描摹了生活实景，亲切感十足，让其后的抒情说理都能够自然流入听众的心里。歌声聚焦于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美好，鼓励人们转化心态，用乐观积极态度来面对日常。刘宇宁的歌声里满是包容力和支持力，让人听后感受到十分熨帖。本周第三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第二位上榜四周，较上周进步44个位次，周深为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情景演绎的主题曲《热烈盛开》曾在发布首周一举夺下了当期榜单亚军，本周再以强悍姿态重回亚军之位，呼应着赛事进展，传递出无数感动。歌曲层次鲜明，主歌以禅寂氛围来展现出运动员们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副歌以铿锵不失深情的旋律线条呈现出他们决胜的意志，表意清晰，情绪饱满。本周第二位，周深《热烈盛开》。

位首次上榜，丁程鑫在有你榜第三首冠军曲目诞生，全新单曲《人造神》发布首周成绩优异，综合得分闯入2026前五，且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单项得分均为当期 Top 10。歌曲编配精巧，合成器低沉律动先行，营造出紧张氛围，为人声留白。其后编曲当中，恢弘弦乐与深邃古典共同营造出辽阔声场，推进层次，激荡心灵。丁程鑫嗓音质感极佳，恰到好处的几分磁性，配合极强的情绪张力，牢牢地抓住听众的注意。本周第一位，丁程鑫《人造神》。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徐明浩的新单曲具有相当独特的冷硬粗糙质感，电子音色与古典交织成紧凑律动，歌声在电声效果下添上了几分嘈杂感，表意和情绪都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磨砂雾气，以快节奏书写伤情的思路，看似大胆，实则反而更加贴合当代年轻人的情感体验。骤雨般匆匆聚散，情意消散如飞烟，令人唏嘘不已。徐明浩不见了。

姚晨全新专辑《Road to Dance》同名主题曲是以骰子意象呈现出面对人生选择与挑战时的孤注一掷、勇敢决绝。灵动轻跳的电子乐和豪赌的类比，将原本严肃沉重的话题诙谐化。姚晨以轻松气场展现出极强悍的无畏心态，歌声饱满，极具张力，随性不羁的表象之下，潜藏着胜券在握的自信，很有魅力。姚晨 Road to Dance。

志清全新情歌单曲《人字拖》，旋律编配看似随性简单，钢琴和吉他却在轻盈交错之间准确地营造出都市特有的寂寥冷感，歌词也是寥寥几笔就刻画出富有生活感的场景，以及女主人公倦怠形象一句我还记得，自然切入回忆，让重逢和过往的分别精准呼应，歌声也适时爆发，伤情落寞氛围瞬间拉满，让人心碎不已。薛之谦，人字拖。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

0: 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2: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母亲的来信》，作者梁京杰。那天雷雨交加，我在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的岗位上收到一封半成品的挂号信，拆开它如同打开乍暖还寒的春天，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又层次分明，有深有浅，有浓有淡。这是我平生以来收到最重而又最长的一封信。2020庚子年新春，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肆虐华夏大地，使原本快速运转的一切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像往年一样，年前我早早就回到了纳乌山脚下的老家站岗村过年，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和期待中，约好和亲人一起去登高望远，感受纳乌山的辽远与开阔。正当我天天幻想在纳乌山鹊桥的腾云驾雾，沐浴山顶灵气的时候，大年初二晚突然接到单位紧急速回的通知，我知道这一切要泡汤了，美好的梦被搁浅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三大清早，我心事重重地收拾好行李，择时地贴着稍有些耳背的母亲耳朵旁，不慌不忙地道明速返深圳的原因。年迈的母亲隐约听懂，她一阵虚惊后，赶紧把我平时舌尖上的纳利三宝之类的特产塞上了车，直到塞得满满为止。趁早回去吧，工作要紧，一路平安。他没多说，我心有不舍地踏上了返身的路上。回到单位后，我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每天都在重复着设岗、守点、上户排查、居家隔离等工作，几乎吃住都在单位，忘记了累和苦，忘记了其他的一切。近两年，80出头的母亲开始出现了耳背的症状，家里人经常给她打电话，而她根本听不清楚，贴着耳朵大声说给她听，

也是隐约听到了一丝丝。我平时只有委托在母亲身旁照顾她的家人，帮问寒问暖。刚回到单位，因忙于工作，真未顾得上同母亲唠叨，却隐约成了我的心病。不久，家里来电话，说村里外出做生意的、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了，躲避了。说母亲通过多番的询问家里的大哥，才得知这次病毒的严重性。加上村里人的话题都是围绕着病毒展开，所以不少的消息也传到了母亲的耳里，甚至是有人逗和套母亲的话，说是外面很乱，村里就差你的小杰没回等等。村里的这些谣言和挖苦，对耳背的母亲来言，既是一种折腾，更是一种煎熬。她比往时都更加担心远在外地的我。村边的大榕树下是村民的娱乐场所，也是那些三姑六婆搬弄是非的地方。现在每天都在议论病毒这个话题，有时仅仅为了一个地名也争得面红耳赤。为避免伤和气，母亲到镇上买回报夹和报纸，放在大榕树下让大家看。渐渐的，不靠谱的流言蜚语的东西少了。母亲每天都看报关注疫情，时间长了叫哥哥打开手机视频让我给他看。记得第一次同他视频时，下着小雨，我在帐篷里执勤，看到全副武装的我，他不敢相信，待我摘下口罩、防护帽和防护镜后，他才露出笑容。记得我读三年级开始，母亲就叫我给远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写信，报到家里的情况。我到部队和来深圳工作后，他也时常叮嘱哥哥妹妹给我写信，可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写信。那天雷雨交加，我在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的岗位上收到一封半成品的挂号信，在查收那一瞬间我犹豫了，仔细确认几遍后才敢认收。后来得知这是母亲用类似牛皮纸做的信封，拆开它如同打开乍暖还寒的春天，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又层次分明，有深有浅，有浓有淡。这是我平生以来收到最重而又最长的一封信。尽管信中出现了一些错别字和方言的表述，我心里却明白母亲的用意。她说家乡的纳武山空气清新，春至大地，村里一片繁忙景象，他的菜园长势很好，叫我不用担心他。三月三采青那天还冒雨，跟村里人去山上找一些艾叶等一些驱温气邪的山药，说等晒干了托人或邮寄给我。信中还谈到去年年三十中午雷电交加，狂风暴雨，他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但话题一转，又说这并不可怕，困难是暂时的，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一定会战胜疫情的。后来听哥哥说，母亲寄信的那天是虚日，下着很大的雨，他寄完信后开心得像吃了定心丸，更像个春天的小燕子，脸上写满了喜悦与自信。两个月来神经高度紧张的持续奋战，使我身心感觉到了无比的疲惫。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来自纳乌山下母亲的来信，瞬间全身像注入了新血液和免疫力，使我信心倍增，精神抖擞。读着母亲的来信，母亲好像就站在我身边，幸福极了。眼前的防控哨所仿佛是一条横亘千里的十万大山长城，又像一壁高耸伟岸的纳乌山翠绿屏障，把这汹涌狡猾的敌人挡在了千里之外。但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叫陈子炫，今年十岁了，我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金银岛》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吉姆和爸爸妈妈共同经营着一家旅店。一天，一个叫比尔的古怪船长来到了这里，他经常讲一些海上鬼故事，导致客人们都被吓跑了。紧接着，怪事就接踵而来，而比尔在看到一张写着你将活到今晚十点的黑卷后当场死亡。这一切的事都是因为比尔有一张藏宝图，这涉及好几条人命的图却阴差阳错的被吉姆捡到了。于是他跟随特里努利先士的舰队去寻宝，但在接近藏宝小岛时，吉姆又发现了船上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海盗。于是他们和海盗在岛上大战了好几个回合，最终找到了宝藏并满载而归。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它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本书不就是人的生活写照吗？如果你想生活过得好，就需要你去奋斗，去努力，不能依赖运气和他人。其实就像拍皮球，你使的劲越大，它跳得就越高，你的劲越小，它跳得就越低。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计其数。因为这不仅是生活上的规律，更是学习上、社会上、大自然里的规律。不要期望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这是不可能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记住了，付出才能拥有收获。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克里努力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吉姆是孩子，顶不了多大的事，对不对？戴夫先生，你恰恰说错了。吉姆比我们任何人都有用，因为水手们在他面前没有任何顾忌。另外，吉姆就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一定会帮我们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吉姆，我绝对信任你。此时我才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力实在有限。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态的发展竟使我成了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陈子炫，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好，我是吴雨信，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宴会主持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各种宴会，如结婚宴、生日宴、升学宴等，传统节日如除夕、元旦、中秋节等，及24节气如立春、清明、夏至等，各种类型的主持词、祝福语、祝酒词、吉祥话。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书中的内容精彩绝伦，新颖实用。读熟了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会各种宴会及节日主持词，可以提高口才水平。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我们要时刻铭记母亲的恩情，似天高，比海深。祝妈妈母亲节快乐！一笑忧愁跑，二笑烦恼消，三笑心情好，四笑心不老，五笑兴致高，六笑身体好，七笑快乐到，八笑皱纹少，九笑步步高，十笑乐逍遥。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吴雨信，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8: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8: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持续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和旅游从业人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能力水平，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宣传教育。4月底，自治区民综委文化和旅游厅在广西大学举办2026年全区文化和旅游从业人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自治区、市、县、市区3级主要文博场馆负责同志、有关景区负责人、旅行社负责人、导游、讲解员、文化和旅游领域网络内容创作者、文旅主播、文旅推荐官、文旅自媒体从业人员等260余人参加现场培训和视频培训。以交融互促建初心、田都江州化团结为主题的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期实践交流活动日前在崇左市江州区举办。自治区民综委、崇左市相关部门出席活动，全区壮锦、文旅、农产品等领域行业精英代表100多人参加活动。参会人员实地探寻当地在非遗传承、特色产业发展中促进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实践路径，全方位展现江州区中国唐都的产业优势和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 记者日前从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活动将于5月21号至22号在南宁举办。活动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打造一场集文化展示、产业合作、科技交流于一体的国际茶界盛会。主场活动将于5月21号在南宁举行启动仪式，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并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助力茶叶国际经贸合作等热点话题设计主题发言和圆桌对话。5月2号，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龙脊古壮寨迎来一年一度的龙脊开耕节，当地壮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与八方游客齐聚层层梯田之间，通过开闸放水仪式、藕耕体验、爬梯田比赛、抓凤鸡等特色活动，共同开启新一年农耕序章。谷雨时节，三江侗族自治县斗江镇沙夷村凤凰村第103届三月初四花炮节活动在沙夷村沙湾屯举办。来自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等地的12支男子花炮队和16支女子花炮队齐聚浔江河畔，以传统体育竞技活动促进桂湘交界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今年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期间，防城港市立足海边山独特资源，以3月3去广西欢聚海边山、中越情谊浓为主题，精心策划滨海相连、中越情谊、非遗焕新、民族华彩、畅享山海、全民同欢、文旅惠民、消费兴边四大板块，共计31项特色活动，生动展现中越边境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广西3月3这一传统佳节成为连接中越民心、促进边境和谐的重要纽带。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8: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8: 在广西藤县的街头乡村，每逢重大节日或重要场合，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舞狮表演总能吸引无数观众驻足。藤县舞狮是梧州市藤县的汉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属于广东佛山流派的狮形和七星古典。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的脚步走进藤县舞狮。
10: 藤县狮舞形成于唐朝年间，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于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藤县舞狮属南派舞狮，其表演形式主要是彩青和高桩表演，表演者通常二人合舞一个狮子，借助道具的设计展现出山、岭、岩、溪、涧、索、桥、水等大自然景物，通过在桩镇上跳跃腾飞等各种高难度惊险动作，表露狮子的喜、怒、醉、乐、醒、动、静、惊、疑、萌等神态，反映狮子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向前的精神及其最终获得的丰硕成果彩青，从而把舞狮艺术推向拟人化的励志教育，将杂技、武术、技巧、舞蹈等技术融于诗意之中，把狮子的各种神态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给观众以力与美的艺术享受。近年来，藤县中专与县内30多所中小学合作开办舞狮社团，藤县已经形成了舞狮人才小学、初中、中专、高中的培养渠道。当地企业与藤县中等专业学校共同协办开设了舞狮训练、龙狮扎作艺术教学班，教学班已培养超过500名狮舞人才，得到了广西教育厅等多个部门的支持。藤县狮舞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雄壮的舞姿、激昂的鼓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人民心中的骄傲，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情感。
8: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3: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2: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3: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2: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3: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3: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2: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3: 有的，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2: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3: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2: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3: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2: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3: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2: 嗯，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3: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2: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3: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2: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3: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2: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3: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

0: 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1: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0: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1: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0: 下次见。
2: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3: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嗯，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主播云燕，今天为你诵读《狮子岭上狮子岩》，作者廖祖然。我的家乡有座山，名叫狮子岭，此山很像一头狮子，雄居于群山之中。千百年来，人们就称它狮子岭。狮子岭的北面是大虫及老虎路，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大虫。我年少时问过村里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什么叫大虫路，老人回答，因为此山生长茅草和棉草，很适宜大虫生活。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亲自见到这里还有大小七八个大虫生活在这座山上。狮子岭和大虫路中间有一片不大的稻田，稻田又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山涧画出不对称的图形。由于稻田不大，两山脚之间的距离不过30米，因此可以说狮子岭和大虫路比邻，但狮子岭比大虫路的海拔要高且陡峭。大虫路山顶上原来有许多大铁石，大炼钢铁时代挖了许多，后来大搞水利又挖去许多，至今剩下无几，但挖石留下的坑还在。狮子岭顶上无大石，但周围山坡上不时散落着一些大石块，只是不像大虫路，大石成堆，真个是山山不同，各有特色。说起特色，要算狮子岭上的狮子岩了。这个岩位于狮子岭半山腰的西面，它是有一块巨石从泥土中倾斜伸出地面而成。岩不大，可容纳5、6个成年人。这里是个观礼台、瞭望台、避难所，在岩中或站或坐都可以遍览群山，观日落晚霞，看山花烂漫，听雷霆震吼，瞭望牛群与山中吃草漫步，欣赏乳牛嬉戏斗殴撒欢。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有山染花开遍山野，有稻花飘香山间，有山鹰啸翱飞翔，有鹧鸪、斑鸠、百鸟啼唱，有野生动物胡跑乱窜，有牧童骑于水牛之上牧牛画卷。若是乌云密布、大雨滂沱之时，狮子岩则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它像一把巨大的雨伞，为人们遮住风雨。山下那条弯弯曲曲把稻田画成互不对称图形的小山涧也具特色，山涧不大，大概也只有3、5米宽，由于水质好，茜草丛生，还生长有一种手拇指大小鳞状的色彩斑斓的鱼，村中俗称其为菩萨鱼。说起菩萨鱼也很有个性，非水质好不能生长，也由于个小皮厚鳞硬，从来就没有人捕食它们，只是偶尔有小朋友捉几尾养于玻璃瓶中以观赏。小山涧流到狮子岩下方的田洞时，由于落差大了点，涧水冲击出一个水潭，潭水不深，最深处也不超过2米，但潭水清澈得出奇，潭边有巨石，一似牛一似狗，我们称它俩叫石牛石狗。在那里劳作的人们渴了就掬几捧潭水喝，或者洗洗手脚或洗洗脸，随意取用。然而不容否认，那潭水似乎是我们看牛仔的专用游乐园，夏天天热时就钻入潭水游泳戏水打水仗，
秋冬时节，天气寒冷时，就躺在石牛石狗上晒太阳，评说看过的电影、连环画的人物故事等。前几天我返回乡里，特地到阔别了30年的狮子岭大重路去转一圈，没别的事，只是想去寻找儿时的记忆罢了。想不到狮子岩还在，石牛石狗还在，我还特地攀上狮子岩，特意坐在岩上欣赏山野风光，追寻儿时的记忆，感受儿时的梦幻。只是水潭不见了，石牛石狗没于杂草中，有些遗憾。可喜的是，当年的稻田变成了果田，山坡变成了果山，荔枝长得墨绿，果农正在修枝施肥，甘橙挂果累累，丰收在望。果农很热情好客，给我斟茶倒水，并说我来早一点，干果未熟，不然请我尝尝他家的干果云云。昔日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陡峭的狮子岭修了盘山路，路面虽然不宽大，但驾驶农用车上下山绰绰有余，驾驶摩托车上下山就不在话下了。古人有云"沧海桑田"之说，今信其不谬，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

0: 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克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萨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0: 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0: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响点？好，
4: 漂亮这一脚，一直飞出
3: 了。篮球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豪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豪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

0: 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4: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6: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9: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98.6。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抢抓施工黄金期，广西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加速跑；
1: 全国防灾减灾日，广西多地举办安全宣传活动，提升灾害防范能力；
2: 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
1: 一季度有一关口岸对东盟进出口快速增长，榴莲等水果进口倍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初夏时节，广西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热潮涌动。从铁路干线到高速公路，建设者们正开足马力抢工期、抓进度，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及路网建设跑出加速度。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5月1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重点工程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迎来新节点，新达厂二号隧道出口顺利进洞，这是该项目广西段首个进洞的高风险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新达厂二号隧道全长3939米，洞深穿越南丹巴须瑶族乡，地处高山深谷，相对高差达300米，存在危岩落石、可熔岩地层等多种不良地质。同时，隧道与既有黔桂铁路并行，最小线间距仅5米。中铁11局黔桂二线四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胡茂森：
3: 在建设单位领导下，我们会同设计监理单位科学制定一洞一侧施工方案，扎实做好现场地质核查，专项方案交底，洞口边坡防护、超前地质预报等各项进洞前的准备工作。
2: 为确保隧道顺利掘进，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严格遵照洞口零开挖建设理念，通过调整结构形式及施工顺序，有效防止洞口高陡边坡落石风险。同时，隧道口建设的矩形明洞也是黔桂二线首个施工完成的正洞洞口明洞，有力保障了新达厂二号隧道出口安全平稳顺利进洞。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铁路关键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铁路运输与物流效率。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邱瑞军表示，
4: 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共计划新建隧道55座，目前已开工23座，既有线接长棚洞设计16处，目前已完工6处，我们将加强施工资源配置，优化施工流程，有序推进剩余作业，确保施工质量与效率，顺利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2: 铁路建设稳步推进，高速公路项目同样多点开花。在桂中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从洗脚岭到牛鹿头再到丹竹萼，沿线多个工点同步推进，一片繁忙景象。在洗脚岭大桥施工现场，桥墩已拔地而起，工人们在高空紧张作业，大型架桥设备将一块块巨型梁体精准架设到桥墩上。距离不远的牛鹿头互通工地，运输车辆穿梭不息，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填筑和排洪设施施工。桂中高速七标二工区现场技术负责人邹从波：
5: 桂中七标二工区在建的洗脚岭特大桥全长960米，目前进展情况，桩基目前施工完成77%，增筑完成29%，上部结构梯梁架设正在进行，计划按指挥部要求在明年3月份正式完成通车。
2: 据介绍，桂中高速主线全长147.7公里，目前全线路基工程完成约88%，桥梁工程完成约82.2%，隧道工程完成约93.4%，预计2027年年中全线通车，届时桂林与贺州之间的交通效率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广西余宜高速公路建设也传来重大进展。5月7号，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架设到位，由中铁12局集团承建的 TJ9 标圆满完成所有预制箱梁架设工作，同步实现标段双幅贯通，成为全线首家实现标段双幅贯通。

0: 通的施工单位。中铁十二局余仪项目总工程师熊旺慈：
1: 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90%，主体工程顺利收官，正式进入中间交工验收以及全面收尾阶段，路基、桥梁、隧道等后续附属工程正稳步有序推进，为项目后续顺利开通运营筑牢了坚实基础。
0: 下一步，余仪高速公路 TJ9 标项目部将加快推进桥面铺装、防撞护栏及路基附属工程，同时积极配合路面标段开展交叉作业，确保工程按期优质交付。
2: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广西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5月12号，2026年广西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广西体育中心壮小安应急安全主题馆举行。活动现场，无人机、机器狗、红外生命探测仪等高科技应急装备展示，提高了公众对于新质应急救援装备的认知度。应急管理、消防等各级各部门通过设立展板、发放资料、有奖问答等形式，生动地为公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南宁市民宣女士：
3: 主要开展防灾减灾消防安全知识活动，提高个人的防灾减灾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面对与日俱增的极端天气，广西各级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协调机构将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涉灾风险排查，完善监测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围绕大震巨灾、城市内涝、山区极端暴雨、山洪泥石流等复杂场景，组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演练，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区人民安居乐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预案管理和综合减灾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品质：
4: 在易灾区域，至少开展一次应急演练，至少开展一次风险隐患的排查等活动，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防灾减灾的常识，增强灾害风险意识，提高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最大程度的减少灾害损失和影响。
2: 5月12号，柳州市在马路山公园镜湖广场举办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柳州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聚集柳州市近20个相关单位，设置了防灭火器材操作讲解、院前救护技能展示、道路交通安全文艺表演、防震减灾知识科普宣讲和有奖问答，以及主题展板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现场咨询和资料发放等环节。崇左市在中心步行街广场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生健康、红十字会等部门设立宣传咨询台和装备展示区，消防人员讲解家庭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火场逃生等知识，医护人员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指导市民实操，红十字会志愿者普及创伤包扎、防溺水自救互救技能。崇左市民韦阿姨：
5: 参加完防灾减灾日活动，深感实用知识能救命，学会了一些避险技巧，心里踏实多了。
2: 崇左地处桂西南，雨季长，汛期压力大，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不容忽视。下一步，崇左市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崇左市应急管理局预案管理和综合减灾科科长卢如胜：
6: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下基层，走进社区，投身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筑牢全民防灾减灾的防线。
2: 5月12号，玉林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举办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一条街活动，多元的消防体验项目吸引了市民驻足学习亲身实践。 在知识科普区，宣传员与志愿者围绕家庭防火开展精准答疑，科普家庭三清三观、安全用火用电常识，并手把手教学火场逃生、正确报警及被困自救等实用技能，同时结合夏季汛期特点，讲解台风、洪涝及火灾应急逃生要点。玉林市民邹鹏峰
7: 学到了汛期避险的常识，并牢记农村暴雨要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的原则。
2: 近日，合浦县应急局、民政局、公安局、卫健局、消防大队、连州镇联合前往合浦县养老院开展专项应急疏散演练。应急疏散演练开始后，工作人员迅速各就各位，严格按照预定疏散方案引导老人有序撤离。针对行动不便卧床的老人，工作人员启动一对一帮扶机制，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的协助下，轻轻将老人抱上轮椅，稳稳推送前行，确保所有老人安全转移。合浦县社会福利院院长武继友：
8: 从抱扶老人送轮椅到全程护送疏散，每个环节都细致操作，就是要最大限度保障老人安全，真正做到突发情况来临时平稳有序、万无一失。
2: 在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气象、海事、交通、应急等多部门近期联手建立起一套针对重点陆运航线的短时临近灾害天气预警及校应机制，同时在渡口开展主题宣传。海事与气象部门工作人员向船员、渡工和过往群众详细讲解灾害性天气的识别、水上应急避险办法，并反复强调关注预警、严禁冒险航行的重要性。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救生衣，强化应急物资保障。百色海事局龙林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韩亚平：
9: 我们会充分利用重点客运渡航线短临之灾天气预警及校应机制，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微信、电话等手段，第一时间将恶劣天气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一艘船舶、每一个码头、每一位船员手中，为水上出行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5月11号，2026年广西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并宣布活动周启动。活动周期间，主办方将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聚焦 AI 赋能社科普及，开展超1500场社科普及活动。活动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的模式开展，围绕中央和自治区关于以人工智能加为牵引，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全面振兴、平安广西建设等重点内容，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周期间，社科云视智能短视频系统正式上线，引领社科界开发制作 AI 生成式理论动漫、微短剧等可视化产品，还将举办第二届广西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比赛和第三届广西社科普及讲解员比赛。此外，自治区市县三级社科普及场馆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同步开展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
2: 5月8号到10号，2026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系列活动先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为港澳同胞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情意融融的民族文化盛宴，让非遗之韵连接起贵港澳同心的深情纽带。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牵头，联合自治区文化旅游厅、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西中医药大学共同主办，在澳门、香港同步举办启动仪式，即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会，以文化为桥，深化贵澳贵港交流合作。澳门活动在渔人码头会议博览中心举行，以歌传贵澳情、非遗润同心为主题，开展文艺展演、非遗展示与文旅推介，推出边关探秘、滨海风情等广西精品旅游线路，现场展销壮锦绣球等非遗产品。 澳门怡骏集团总经理石家思。
11: 我们在南宁呢有两个项目，接下来在河池也有河池澳门城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还在开发。广西就面向这个东门的一个桥梁一个通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个地方更好的往外走出去。
0: 广西旅发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燕妮。
12: 推荐

0: 我们文旅加康养加地产的一个发展模式，希望通过和澳门各界朋友的一个交流合作，能在我们后面的高端住宅开发还有高端酒店的管理寻找一个合作的机会。
1: 香港活动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以璀璨二十载杏林暖香江为主题，近千名中医师现场义诊并成功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文旅推介、文艺汇演，向香港民众全面展示广西文旅独特魅力。在香港文化中心广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与文创精品展示区，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和游客深度体验。香港市民罗先生：
2: 我叫我南宁，
3: 贺州、南宁、德天瀑布我都有去过，去到广西哪里就中意到哪里，有空都会过去看看，因为不是很远，吃东西消费都很低。
2: 消费好低。
1: 香港广西社团总会首席会长王明凡：
4: 通过商业商呢，了解了广西，还有就是也把我们广西的整个文化、食品，包括农副产品、医药、中草药也带进香港，这次都是很成功，品牌也越来越响。
1: 活动中，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行业协会及房地产企业赴港澳开展宜居广西主题推介，系统介绍广西房地产市场现状、区域发展优势和跨境置业便民政策。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曾俊杰：
5: 我们的好房子的项目啊，这个深受我们港澳同胞的一个喜欢，我们将继续利用好这种交流的机制和平台，更好的推动我们广西与港澳房地产行业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努力推动我们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未来广西将以文化、经贸、文旅为纽带，进一步搭建贵港澳交流平台，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深化贵港澳在民族文化、中医药、人工智能、文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开拓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与葡语国家市场。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3: 广西台消息，5月1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共40件信访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8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7件、固废类2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1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2件、桂林6件、梧州一件、北海两件、防城港两件、贵港四件、玉林八件、贺州两件、来宾两件、崇左两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今年一季度，萍翔友谊关口岸外贸活力持续释放，货物进出口总值1604.8亿元，增长 22.7%，货运量185.7万吨，增加32.9%，实现量质齐升的良好开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雪敏的报道。当前正值榴莲上市的时节，记者在萍翔友谊关口岸冷链查验平台看到，来自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榴莲货柜摆满了查验泊位，经过海关快速查验后，便迅速运往国内市场。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友谊关口岸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进口货运量达 5.5 万吨，同比增加 3.5 倍。广西欧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前昌：
7: 第一季度进口量约为700柜，进口总值约3亿元，同比增长了 50%。现在通关流程越来越顺畅了，我们的备货效率也提升了很多。
1: 今年一季度，除了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外，萍翔友谊关口岸监管出口总值达1193.7亿元，增长 28.9%。其中出口结构依旧为机电类产品主导，共出口1003亿元，同比增长 38.8%。口岸对东盟产业链、供应链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在广西东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平均每天出口包含电脑配件、手机配件在内的电子产品30车，一季度的出口量为1500车，货值超5亿元。广西东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职员

0: 员李富鹏。
1: 今年一季度我们订单特别旺，出口和同比有所增长，像电子元件这类中间品提前申报快速放行，基本当天就能办结，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保障了对东盟的供货时效。
0: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从平祥友谊关口岸对东盟国家进出口额达 1591.5 亿元，增长 22.9%，经友谊关监管的进口总值411.1亿元，增长 7.6%， 其中机电产品352.4亿元，增长 0.7%， 榴莲进口19.3亿元，增长3.1倍。平祥友谊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严兰钦：
2: 我们每日关注平祥14个缓冲货场待出口重车数、粤邦货场待进口重车数及当天各业务现场待查验放行量，对未来一段时间的通行量做好预判，并视情况做好监管资源协调，同时强化卡口管理，提升卡口设备稳定性，推动口岸通行量攀升。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记者5月11号从自治区药监局了解到，2026年贵药安全立健行动正式启动，本次行动为期6个月，从5月起到10月底结束，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品种风险排查治理。据介绍，行动紧扣当前药品安全领域高频多发、群众关切的突出风险隐患，精准部署临床试验合规性、医疗器械注册备案管理，集采重选药品生产流通、处方药规范销售、医疗美容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等11项重点排查治理任务，实现全链条、全环节、全覆盖监管。此次排查将重点对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资料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形式是否完备、注册审查是否遵循技术审查要求开展等进行排查治理。技术审评环节重点关注检验报告真实性，探索开展对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延伸检查，从源头规范医疗器械注册备案管理工作。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将定期开展风险会商，对重点企业、区域问题实行清单消耗管理，对未整改到位、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
3: 广西台消息，在515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5月11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5 ,2026 年广西最美家庭揭晓暨最美家风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区直各单位南宁市家庭代表近300人参加。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文明办、总工会、教育厅、民政厅共同主办，现场揭晓2026年广西100户最美家庭名单，同时为全区家庭助联正家风主题阅读比赛获奖家庭颁奖。活动聚焦最美家庭、廉洁家风、爱心妈妈、家庭教育、移风易俗五大板块，内容温情饱满。三户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家风故事，从50载家国传承的初心担当，到扎根基层服务邻里的小家温情，再到携手投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责任奉献，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的时代内涵。留守儿童与爱心妈妈共同讲述结对帮扶暖心故事，情景音乐剧《家长学校开课了》和小品《彩礼风波》等节目则展现崇德向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传递文明婚嫁新风。节目将于5月15号在广西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多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累计涌现超140,000户最美家庭，其中261户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面对与日俱增的极端天气，广西今年将如何防范化解安全隐患？
3: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无叶美观兰连续3年出现在柳州雀儿山公园，这一珍稀植物为何频频光顾此地？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李玉成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时强调，对标对表压实责任，推进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自主研发光学级聚苯乙烯产品成功投产。北部湾向海经济发展纪实采访型系列报道播出第六篇，以体育加融合发展激活向海经济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唐云健、吴阳记报道。5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带队深入清北区农贸市场、居民小区、背街小巷等，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林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市委有关部署，对标对表，压实责任，注重细节，补齐短板，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创建工作，以创成实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李玉成来到东升农贸市场，详细了解市场管理、经营秩序、环卫保洁、消防设施等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强农贸市场日常监管力度，规范商户经营秩序，保持摊点卫生达标，有效解决脏乱差问题，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在锦湖花园小区、海润百丽尊品小区，李玉成实地查看小区环境卫生、物业管理服务等情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工作机制，在小区设施完善、物业服务水平提升等方面多措并举，联合发力，切实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升生活品质。在紫材街道白水塘社区，李玉成边走边看，仔细检查背街小巷环境卫生、车辆停放等情况，强调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全力解决乱堆乱放、路面破损、管线杂乱、车辆乱停等问题，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市品质。调研中，李玉成还来到环宇垃圾中转站回建项目选址地，详细了解该项目规划情况，强调要科学统筹规划，明确实施路径，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李玉成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认真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标准，明确任务，精准发力，提升系统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促进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要加强宣传引导，加大不文明现象曝光力度，大力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引导全体市民共建共治共享，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提质增效，市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确保创城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调研。
1: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
0: 通讯员李芳、秦文琪、王芳报道。5月10号，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传来重大捷报，其完全自主研发的光学级高品质聚苯乙烯 GPPS-550N 产品顺利出料，标志着企业在高端光学级化工新材料领域实现原创性突破，填补区域同类高端产品空白，为国内光学材料产业链自主可控、进口替代注入强劲动能。 GPPS-550N 为白底高透明专用料，对标行业高端标杆牌号性能，拥有高透光率、高热稳定性、安全合规性强等突出优势，完全满足光学级高端产品技术要求。产品聚焦 LED 液晶显示器、导光光学配件、透明包装、高端家电等高端应用领域，精准匹配市场对高品质光学级聚苯乙烯的迫切需求，可全面替代同类进口产品，有效助力国内电子光学产业链降本增效、自主自强。该产品成功投产，能够进一步完善企业化工新材料产品矩阵，抢占光学材料细分赛道风口，延伸炼化一体化产业链价值，未来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该生产装置可柔性切换生产通用级、高抗冲击两大系列多排号产品，年产聚苯乙烯产品规模达30万吨，具备高端新材料研发、定制化生产和规模化供应的坚实硬件基础，为后续光学级系列产品迭代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该公司将加快推进下游重点用户试用推广，系统收集市场反馈，针对性优化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性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罗炼新、梁生、曾胜报道。近日，记者跟随广西北部湾向海经济发展纪实主题采访团走进防城港市帆船基地市民航海中心，近距离领略帆船运动的独特魅力，感受海上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在帆船基地内，海滩上整齐有序地停放着多艘帆船，独特的滨海运动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打卡留影，氛围感十足。现场一批研学学生正有序参与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开展授课，耐心细致地向学生讲解帆船驾驶技巧，引导学生亲手操作体验。这种系统性的课程设置与沉浸式体验，不仅传授帆船技能，更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播下了探索海洋、热爱运动的种子，深度融合海洋意识教育与帆船技能培训，为广西乃至全国培养青少年航海后备人才。据了解，该帆船基地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分两期建设，致力于打造中国面向东盟的首个国际帆船门户港。一期建设开放式海上游乐场及海上浮台、沙滩运动市集、向海潮接文旅配套提升项目及10个标准泊位的水上运动码头。二期扩建市民航海中心，建设140个标准帆船泊位国际游艇会、帆船游艇培训学校、水上文化街区等。目前基地已建成市民航海中心、专业器材仓库、帆船浮码头等设施，各类船艇30余艘以及摩托艇、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材，是北部湾地区设施最全、装备最完善的帆船运动综合体之一，为下海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基地深耕研学教育与帆船教学，常态化开展青少年训练营、教练员培训等活动，持续夯实行业人才基础。同时，基地创新融合帆船加音乐，定期举办沙滩音乐节等滨海文旅活动，推动海洋资源向体育、教育、文旅产业的高效转化，年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防城港市帆船基地运营策划总监黄源：
2: 未来我们将打造防城港到下龙湾中越国际帆船长航赛，推动中国跟越南的帆船自由行，通过体育加旅游加文化融合的形式，带动住宿、餐饮、装备制造等产业链的发展，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新动能。
0: 记者黄浦报道。5月11号，我市举行2026年第二期北部湾发展讲堂，邀请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赵鑫做中国海洋经济现状分析专题报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出席并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赵鑫以中国海洋经济现状分析为题，系统阐述了海洋经济的由来与发展，各国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深入分析了我国海洋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等。报告内容详实，视野宏大，联系实际，论述深刻，分析透彻，为推动我市下海经济发展、推进滨海运河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曾志在主持时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扣我市实际，将学术成果和海洋经济发展思路融入本地本单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解放思想，创新求变，下海图强，开放发展，大力发展下海经济，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州篇章，注入更强劲动能。市领导罗斌、王文泽、黄球出席并聆听报告。记者吴俊飞报道。5月11号，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6年青州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青州湾广场举行，副市长王文泽出席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本次社科集市共设置52个特色展位，展览内容丰富多元，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展、人工智能成果展示、法律法规科普、健康科普、客家文化、硬笔书法精品展等内容。人工智能展示区为本次活动亮点板块，聚焦智能科技应用，为市民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期间，社科工作者现场开展理论宣讲、政策咨询、科普答疑等便民服务，推动社科知识走进群众生活，浸润百姓心田。 本次科普活动周持续至5月17号。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灵山县流媒体中心谢辉报道，5月11号，2026年灵山县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活动在三海街道大唐村启动。今年活动周的主题是普及智能经济新知，文明实践赋能县域新智生产力，将社会科学普及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紧密结合，广泛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智能经济新知识，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让社科知识与文明理念走进基层群众，持续提升全县人民社会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为推动县域新智生产力发展、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充分运用 AI、机器人等科技手段，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探索社科普及新路径。垃圾分类新时尚，绿色环保我先行。融媒体记者赵冠雄、通讯员邬秋莹、谭楚红报道，为切实增强学生垃圾分类意识，推动绿色环保教育融入校园生活，近日市城管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垃圾分类进校园同心共筑绿色梦主题宣传活动在青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举办。市教育局、市环卫处相关负责人、垃圾分类志愿者及全校师生共同参与。活动以主题班会、垃圾分类转盘问答、垃圾模拟投放、废物利用手工创作为核心，寓教于乐，传递垃圾分类知识与绿色环保理念。主题班会上，老师结合生活实例细致讲解，同学们踊跃抢答，互动热烈，轻松掌握分类知识。转盘游戏区，大家紧盯指针，快速辨识垃圾类别，准确作答。模拟投放点位前，学生手持分类卡片规范投放，手工创作区创意十足，孩子们将废旧塑料瓶、纸箱等废弃物经巧妙构思改造为精致实用的环保工艺品。本次活动覆盖师生800余人，发放宣传手册及资料2000多份，征集环保手工作品100余件，充分展示学生创新能力与环保自觉。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学生垃圾分类意识与实践能力，让绿色低碳理念根植同心，更以校园为支点，推动分类理念延伸至家庭，带动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垃圾分类，助力绿色校园与生态城市建设。5月1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共40件信访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8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7件、固废类2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1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2件、桂林6件、梧州1件、北海2件、防生港2件、贵港4件、玉林8件、贺州2件、来宾2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李玉成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时强调，对标对表，压实责任，推进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自主研发光学级聚苯乙烯产品成功投产。北部湾向海经济发展纪实采访型系列报道播出第6篇，以体育加融合发展激活向海经济新动能。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庆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0: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一组绕口令啊，是非常经典的平翘舌音绕口令。平翘舌音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可以把这一则绕口令抄下来，每天练一练，每天练习，体会舌尖在齿背和

0: 之间游走的感觉，对于改善我们的平翘舌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啦，赵明姐姐给大家出题喽，请听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 大家好，我是李深晨，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2: Good job。
3: 大家好，我叫裴开义，今年10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4: Oh, very good, very good.
5: 大家好，我是廖倩颖，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6: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0: 小朋友们念的绕口令可真不赖，给你们点个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听故事学成语，钦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机构的黄耀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四面楚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的攻击或逼迫，而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哀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危临碧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士兵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周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经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一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虞姬自刎于项羽的马前，项羽英雄末路，带了仅剩的兵卒逃至乌江，最终自刎于江边。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9: 时代由我
2: 定，
9: 亲政

0: 市路况报告。
1: 城市路况报告。北京时间的8点整，一起来关注这一点段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有金海湾东大街与扬帆大道路口、金东湾紫材大道与紫材路口，还有人民新兴路口，以及现在的金东湾往汽车北站行驶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来看到桥面上的是一桥、二桥、四桥的车流都是在逐渐增加的，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谨慎的驾驶，最后需要注意。